0: 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真的很难想象，我们还在整点放了一首歌。听到洪家豪的《亲爱的》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花椒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两个字，然后进行下单就可以了。
1: 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定制的产品，是生动优选去跟厂商一起联合开发和定制出来的。
0: 对对对，这个是生动优选的推荐好物。本周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这个府燕这个品牌的青苹果玉竹即食花椒。然后首先这个花椒当中呢，它是一个即食产品，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马上打开就能吃，打开盖就能吃。完了之后，因为传统的花椒你去泡发呀、炖煮特别费时间，而且自己家里面炖特别容易
1: 有
0: 腥味。
1: 对对对，就是那个腥
0: 味
1: 的去除对大家来说好像比较难一些。
0: 对，然后这一款这个花椒的话呢，它是有经过这个物理除腥的这种技术，低温除腥，所以呢就是会口感非常的好，然后不腥，还可以锁住营养不流失。
1: 对，
0: 大家放在冰箱里面保鲜，想吃的时候拿一瓶，口感非常的惊艳，就是应该是凉凉的，很好吃。我们暂时没有拿到样品，然后据说快了啊，就是我们拿到样品第一时间给大家。
1: 而且大家如果是拍下来的话，收货也是要到5月14号会从厦门开始发出。
0: 对，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全部新鲜出品的，每一瓶是150克，然后里面整整两大条的花椒，比市面上的普通花椒足足多了一倍，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很有营养，吃着很过瘾啊！包装也特别好看，那种湖蓝色的渐变礼盒，简约很高级。不管你是自己保养去吃，还是说，哎，520送送爱人，或者是送送家长，都是非常好的选择。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6瓶，建议大家可以买2组，额外赠送一组，596块钱，到手5盒，整整30瓶。然后平均下来每一瓶不到20块钱，比一块那个小蛋糕便宜，对吧？你发送"花椒"两个字，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问题，售前啦，售后啦，然后去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因为这个花椒它这个可以给女生补补身体嘛，补养这个气血，不管是长辈调养还是孕期补给都是非常好的。
1: 对，而且日常比如到夏天的时候，大家保持身材当代餐又有营养，我觉得挺合适的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花椒这两个字，花是草字头的花，椒的话呢是月字旁。
1: 对，千万不要发成那个好麻的花椒嘞，因为好多朋友发了花椒。
0: 椒的话是月字旁加上一个交朋友的交啊，别发错了。
1: 就是、有胶质的那种胶、啊。
0: 对，发错了是没有那个信息的啊，没有回弹信息的啊。然后呢，另外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
1: 现在好消息真的很多哦，
0: 非常多，非常多，very very 多。就是暑期的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要开班了嘛，所以呢，前面学习过的孩子们记得要回来免费学，参加复训。因为我们都知道，最强大脑节目里面大家多多少少都看过，可能很多的
1: 记忆力觉得被折服，想怎么那么厉害？
0: 这就是太厉害，他们怎么那么有方法可以记住这些东西？其实这是有学习方式、有方法的，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然后以及外人不所知道的这种记忆方法。
1: 所以这种最强大脑的特训营当中，就是教给大家这些学习的方法，
0: 对，
1: 学习的方式，如何让你高效率的完成你在你的这个求学阶段当中需要去记住的东西啊，
0: 是的，
1: 需要去懂得的逻辑啊等等。
0: 速记特训营它是7天封闭式的训练，
1: 在暑假期间进行，
0: 对，暑假期间进行，这个是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团队推出的这个特训营的活动。然后具体讲什么内容的话，大家可以提前上一下公开课。
1: 对对，公开课就是给大家先展示一下，说在这个活动当中，在这个特训营当中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内容。
0: 对，就是在本周末会有这个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因为其实上一次那个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已经
1: 上一次，今年的、
0: 就是、
1: 去年的、
0: 对对对、
1: 前年的，年年都有来。
0: 对，但是其实我们每暑假前本来就有一次公开课，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上一次公开课的话，就好多家长那个没有，就是没有听到，就是他们位置有限嘛，
1: 没有锁定位置。
0: 对，所以这一次呢有加开了一期，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进群添加李老师的微信，缴纳9.9元，可以享受本周六或者周天的一次速记特训营公开课的这个课程。缴纳9.9元啊，详细的情况可以咨询一下李老师，好吧？
1: 没错，
0: 有任何问题问一下
1: 李老师。一定记得要进群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锁定这个名额。
0: 是的，是的。那个。这个继续吧，继续我就继续演。
1: 这么无风吧，我们来念个听众留言吧。因为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备受鼓舞的时刻，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有听众说，初二的时候有一道物理题是物体在什么情况下会运动，大部分同学答的都是呢在受到外力的情况下会运动，而我答的呢是物体在受到除平衡力之外的力才会运动。老师在批改的时候就留下一句话说，努力吧，我看你是有希望的，所以这句话呢就一直鼓舞着我。
0: 啥力？
1: 前面我们就不说，我觉得老师会在批卷的时候写下一句"努力吧"，我看你是有希望的。我觉得真的会蛮受鼓舞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老
1: 是是
0: 就会觉得说得到老师的肯定嘛。
1: 当你有对自己有怀疑啊，或者是气馁低落的时候，
0: 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太好啊？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啊？等等。
1: 是是是，
0: 但是老师鼓励你，你就觉得说哦，有备受鼓舞。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在哪些人或者是事情上面有感受到被鼓舞？

0: 鼓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身边的那些事，可能有很多是老师，然后也有可能是家长，也有可能是自己身边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你的经历。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赫莲娜黑绷带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这两个字进行下单，就会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下单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这一款黑绷带的话呢，它是礼盒装，所以大家如果是送亲朋好友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很体面的一个礼物。因为它原价正装50毫升要卖到4000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同样也是正装50毫升，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20块钱。虽然是临期产品啊，但是呢它有效期还是到明年的11月份，所以就是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因为面霜早晚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快进入到520的这个时间了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这个送送礼物的话，
1: 对，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0: 黑绷带礼盒算是一个非常好的，
1: 虽然是临期啊，但是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这个临期的期限是一定可以把它用完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有任何售前、售后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好吧？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我们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到云南旅游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云南纯玩双飞6日游的活动。听友报名早鸟价3680块钱每个人，然后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
1: 因为有人刚刚问，就说你能不能有小团啊，或者说不一样的，
0: 有的有的有的。然后就是这个，我们除了有精致团、常规团之外，还有私人定制团。如果你有自己想去的地方，或者你想跟自己的闺蜜一起去等等，
1: 对对对，
0: 不管是路线方面、人员方面
1: 的要求，比如说你对云南哪些方面有更好奇的地方，
0: 都是可
1: 以
0: 的。然后这次给大家推荐到的，它是这个精致20人精品小团，全程安排的是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的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9点钟出发，睡到自然醒，不用去担心说一早上就特别的匆忙。
1: 我说赶得很早啊，
0: 对
1: 那种啊，
0: 不会不会的。然后有保证玉龙大雪山的冰川大索道，会赠送民族风特色换装。
1: 等一下，稿子上真的有写玉龙大雪山吗？
0: 大玉龙大雪山大冰川大索道要你管
1: 啊！我想说，怎么每一轮口播都要加个大字啊？
0: 没看清楼，还会赠送你大特色大民族大换装大旅拍，一口价大全含，会赠送这个石林电瓶车啊，雪山三宝蓝月谷电瓶车，还有包括丽江千古，
1: 不是大电瓶车吧？
0: 丽江千古情的这个演出也都会包含在里面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报名只要36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因为群里面的话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直接免费领取礼品一份。
1: 是的，
0: 电话是182-7954-7981，详细的情况可以去咨询一下工作人员。
1: 我们来看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
0: 看了
1: 我上车之后呢，除了歌曲全是广告，所以呢你们是要我周末早上吃个花椒当代餐，上午呢，我先去创意装饰看一下装修，然后去奈斯做个医美，美美的去参加最强大脑的训练营，然后中午下午呢又去豫章雅集逛吃，晚上呢盖着蚕丝被睡觉，出发云南旅游吗？
0: 不是，要不怎么说你这孩子大有可为呢？
1: 你这一套可以的，完成了。
0: 你太优秀了，宝宝，你这大有可为啊！你该说不说？
1: 你那有认真在听我们的口播，真的很感人。
0: 对啊，很感人，很优秀，然后记忆力也非常的好。最强大脑，我们是不是正在上传群啊，小东老师啊？
1: 应该是吧。
0: 哦，是是是。
1: 有听众说，现在不定话题聊天了吗？广告真的太多了，定是定了，但是我们实在来不及念。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被哪些人或哪些事情鼓舞到，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当中呢？
0: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就是什么来着？最强大脑那个群是吧？
1: 对对对，
0: 目前是进不去的。
1: 大家稍等一下，因为那个群好像那个二维码有些问题。
0: 对对对，我们正在攻克当中，好不好？就是稍后的时间当中，如果是弄好的话，我们会跟大家说一声的。
1: 还有听众说，我以为以王金敏锐的潮流触觉，今天8点应该会放答案。答案你又不是什么新歌，
0: 答案是旧歌吗？答案是
1: 音乐剧，最近就是因为那个音乐剧的演出好像火了一回，是不是？你以为我要放什么歌，我们库里都有啊？你不知道放首歌有多艰难不？
0: 对呀、
1: 还要去求千玺。
0: 是的，要求
1: 一下。现在是不是求回70啊？
0: 现在求70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1: 我也不晓得呀。
0: 哎，谁好说话就求谁吧。晚高峰他们稿件也不一定少，不好惹。你求下70还是
1: 不好惹？
0: 然后来，最近有一个这个南红。

0: 溯源活动啊。就是
1: 南红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吗？
0: 就是南红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算是一种珠宝吧，就是它产地的话呢是四川的凉山。然后呢，我们谢瑶老师最近要准备去到四川省的西南部大凉山自治州，然后呢去帮我们溯源，就是凉山的这个南红。然后南红的话呢，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配饰，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这小小配饰、小这个手链啊什么之类，非常的好看，因为它的颜色很漂亮。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于大凉山，川料是这个地底岩浆当中的这个火山喷发而造成的，所以它形成了非常绝美的天然的这种火焰纹，玉质感拉满，那种玉质啊，就像玉一样，非常的美丽。哎，其实我跟你讲，我戴过南红，你可能没注意。
1: 哈，你还戴过南红哦？
0: 哎呦，
1: 我只看到你昨天戴了一个蓝蓝的东西。
0: 蓝蓝的哦，那个不值钱。因为南红这个东西它是天然的嘛，然后其实非常漂亮。你记不记得我有
1: 串蜜蜡？你是手串吗？
0: 对。
1: 哦，那我知道是哪个了。
0: 我蜜蜡旁边那个其实就是南红，就小小的那个。
1: 你去取代谢瑶啊？你怎么会戴这些东西？
0: 哎呀，我还能取代谢瑶，她长得几漂亮哦！听众都是怎么夸的？哎，谢瑶长得真好看。反正谢瑶这次又去了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东南西北的南，红色的红，南红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是一个海报，然后上面呢有一个二维码，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添加一下二维码，就是应该是我们视频号什么之类的，你看一下啊，就里面的话就会有
1: 相关的购买方式，到时候会有直播溯源的那个溯源的直播。
0: 然后呢，我们去到南红，去到这个大凉山去溯源南红的话，也会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就是先让这个主持人挑完呢，就是会长挑，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两个字就可以啦。
1: 现在因为已经进入到了8:17的这个状态，就是前半段呢，在开场的时候有听节目的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在听了，然后现在在听的呢又开始惊诧于今天的广告多得过分。他说现在从8点到现在只念了两条互动留言呢，因为我们今天广告真的非常非常多，他们说广告真的多得很过分。明天还是这样吗？明天基本上好像差别并不算太大，
0: 我只能说几个字，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今天有28条口播稿要念，
0: 对对对，
1: 然后开始阶段的时候还有听众在帮我们念，说啊你们已经5条了6条了，
0: 对对对，
1: 后来他们也数不清了，
0: 他们说哈我已经糊涂了，不知道了，
1: 就没有人管我们了。
0: 不好意思啊，然后那个还有那个有朋友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
1: 最强大脑应该
0: 是
1: 已经 OK 了。
0: 好，大家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现在可以扫码入群了，宝宝们，
1: 对，之前那个群二维码有些问题，现在大家可以照那个新的二维码进群，
0: 是的、
1: 啊、
0: 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然后那个如果想要去到新疆游玩的朋友，我们这次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东西南北的北，新疆的疆，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新疆的北部。然后北疆的话是在5月份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就是北疆它是有非常多的湖泊啊、山川啊、雪山呢、花海啊、草原，就它很丰富，所以我们去到现场就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色。这次的我们会去到赛里木湖，会有给大家安排专属的旅拍，还有包括像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六星街果子沟大桥、独山子大峡谷等等，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不管是那种经典的景区，还是说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网红的啊，新进的被大家最新发掘的一些漂亮的地方，也全部都会去到。全程配备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皇家座驾，里面的这个座椅的话可以调节160度，非常的舒服，你可以这种几乎是半躺下来可以休息一下。
1: 对，
0: 另外的话也给大家安排的2个晚上的携程4钻酒店，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在吃东西的这方面的话，什么烤包子啦、
1: 当地的各种特色美食全都会给大家安排好、
0: 全部都有，什么大美新疆歌舞宴也会有安排，5月14号、26号陆续出发，价格的话呢是3699元每人起，3699元每人起，它是有这个不同的交通工具，有不同的价格，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
1: 没错，
0: 详细的情况可以去提取一下行程，去问一下客服，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在赛里木湖有给大家安排专属旅拍，所以就是大家如果
1: 是的，就是现在大家出去玩很难
0: 旅拍的话，
1: 很难去拒绝的，就是旅拍了。
0: 对对对，还挺好的啊。最强大脑不行吗？应该是可以吧。
1: 现在应该最新的二维码应该是 OK 的。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再试一遍，宝宝，再试一遍，最强大脑再尝试一下。王晶，要不你试一下吧？好多人说不 OK。
1: 试一下。
0: 应该是可以的啊，我们刚刚开始那个换了群，大家再试一下看好不好？
1: 他换了群吗？他没换呢
0: 吗？
1: 他用的是同一个二维码。
0: 那是那你加入一下看看能不能
1: 插不进。

0: 我试了，
1: 加不起。
0: 嗯，
1: 流星街里还传来，
0: 还是不行哦，各位朋友们，
1: 哎，
0: 浪费死
1: 播完这
0: 哦！
1: 些口播，我们就辞职吧，王姐。
0: 我现在真的，我即将失去耐性了。
1: 我也是，放歌吧。啊，不行，我读口播啊，没有时间放歌。来，家人们，就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台里最近最忙的人，知道是谁吗？就是我们台的庆元老师，又要跑新闻，要盯工地啊，这个走路都带风。庆元老师当包工头了，你知道吗？就是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
0: 庆元
1: 给
0: 老师马上就撒手了，我跟你讲。
1: 口播稿谁写？不会是张军吧？庆元老师直接去找张军啊，不是他写的，我念的。就是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庆元老师被派去当这个。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这个装修的质量，也就是说，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随时可能会带着话筒跟工具啊冲过去检查一下。这次的活动的话呢，我们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万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万块钱。
0: 对，
1: 就是为什么要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呢？有什么特别的吗？就是说，作为媒体想要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媒体监督打造一批质量过关、品质比较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儿。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的优势啊，可以享受到1万元的补贴，立省四万块钱。如果你被选中的话，媒体会全程对，大家这个装修的家里面进行保驾护
0: 会
1: 航，
0: 更严
1: 庆元
0: 格的
1: 老
0: 监
1: 师
0: 督。
1: 亲自监督，然后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然后这一次的话，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万元的补贴，立省4万元啊！因为很多人都监督到位，也需要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所以我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月会请到装修界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然后给大家安排。如果超预算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怎么样装修才更省钱？88206222，88206222，这
0: 我
1: 是
0: 们
1: 电话
0: 进一
1: 号码。
0: 下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好，我是谁呢？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
1: 你到底是谁啊？我连我是谁我现在都快不知道了，我还管你是谁。
0: 别管了，就听吧，家人们。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重磅回归，夏日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配齐。嗯，然后呢，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致肤细嫩肤质，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同时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肌肤难题的话，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想要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奈斯就可以扫码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到群里面进行咨询。
1: 完了，
0: 输入奈斯两个字，那个是搞定了吗？
1: 还没啊。
0: 啊，没是吧？
1: 等一下咯，大家再等一下，最强大脑，理解大家想成为最强大脑的心，但是稍等一下啊。
0: 好不好不，那个88206222是打电话宝宝啊。
1: 对对对，不是回复到我们的后台啊，直接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就打电话去。
0: 对，那个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然后这个今天在节目里面的话没有什么话题吧，就有话题大家也没时间聊啊。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什么什么啥事儿，东哥你说。

0: 潮台969是我们的平台。今天在节目里面那个也跟大家推荐的是豫章雅集，然后豫章雅集的话大家回复数字一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抢购豫章雅集唱玩券，一券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服饰妆造，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一袋，这个银两就是他们的代币，就大家可以在这个整个室内的空间当中可以去游玩一下，拿这个代币去互动一下。嗯，就那个我有看到他们跟 NPC 互动，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1: 对，我看到很多 NPC， 他们跟 NPC 在拍照啊，
0: 有些 NPC
1: 什么的，
0: 就特别好看，
1: 感谢那些 NPC 的那个情绪价值给到很满。
0: 对对对，就很棒，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也可以去玩一玩看。而且呢，这168块钱当中还包含了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然后直接168块钱畅玩，有吃有玩有妆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一年的有效期，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提前一天进行预约，预约的购买链接里面可以查看，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啊，
1: 是的，是的。
0: 提前预约，
1: 对对对，
0: 这个豫章雅集的话，它是云境豫章宴延伸出来的一个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嗯，就它里面全部打造成了这种古代的样子，所以呢，我们这个妆造齐全，也可以直接融入到这个场景当中。
1: 是的，
0: 里面还有这个点茶、制香、糖画。嗯，茶果、拓印、漆扇、竹编、纸伞，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进行购买，然后随时退，过期退，大家一定要提前进行预约，好不好？这个是这个豫章雅集的，这个是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的购买的方式啊，直接输入数字一就可以了。我家装修要塞纳监督，没有派到我身上，到时候派到我身上的话，我去给大家监督啊。是庆元老师，都市现场庆元老师。应该是吧，我们台里面好像就是这一个庆元吧，还有其他我不太清楚啊。
1: 不
0: 是
1: 那个庆元，是包工头庆元，
0: 头
1: 你刚刚是你说的。
0: 是, 、哦、是张军说的。黑绷带是发哪两个字我都忘了。
1: 黑绷带是发那个
0: 惊喜，是不是
1: 惊喜？惊喜，对
0: 啊，发惊喜两个字，好吧。嗯还有啥啊，还有这个是吧，好，黑绷带，来来来，黑发惊喜这两个字，然后那个520福利专场啊，价格一降到底，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4000多块钱，平时想入手的话得咬咬牙，就是非常心疼钱，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11月，面霜每天早晚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就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这两个字进行下单，
1: 是的，
0: 下单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拥有这种30%高浓度玻色因的这个护肤霜的话呢，你会觉得它会上脸之后在皮肤表面形成了一层这个隐形的修护网，在睡觉的时候呢就会悄悄去滋养你的肌肤，所以如果是大家520想要表白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这个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礼盒装，它是
1: 礼
0: 盒，所以非常的漂亮，就那种红色的嘛，就是啊，不知道是不是红色啊，我看错了。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吧啊，它是这个高级黑金瓶身，
1: 总之会给大家提供礼盒了，
0: 对，精致的礼盒包装，可以去问一下工作人员，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客服的微信，你去添加一下，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
1: 没错，
0: 好，
1: 大家现在可以再回复一下最强大脑试试看有没有弹出来的那个群是不是可用的啊，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进行了一次更换，
0: 是的，放首歌吧王杰，
1: 有空放歌吗，我们现在
0: 有空啊，放一首吧，我
1: 说现在放一首只有1分钟了，发不来呀！
0: 啊，这样是吧？什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宝宝。
1: 对，你不要一直通过麦克风跟我们抢吧。
0: 东，现在东哥、金哥和娜姐三个人烦躁出了一个直播间。哎呦，笑死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聊的话题
1: 其实有很多，听众有跟我们话题来留言，但有很多留言已经被刷掉了哈，我们待会儿尽量把它那个拎出来念一下，或者说大家如果听到的话，可以再重新发一遍，好吗？
0: 是的，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好了，宝宝们别担心了啊，还有两个了，还有两个口播了，好不好？
1: 还有两个，这么快，进度这么快哦？
0: 因为没有办法，他们都是定点的呀。
1: 哦，好好好好，
0: 对吧？他都是定点的，好吧？然后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发个文字过来，好不好？然后这个可以跟我们聊天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曾经受到过哪些鼓舞跟鼓励吗？
1: 有哪些备受鼓舞的时刻吗？在你
0: 的
1: 生活当中，
0: 没错，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这个文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进个歌吧，我不想那个读不下去了。

0: 好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是的，然后刚才呢最强大脑的这个二维码的设置已经成功了哈，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关键字，然后可以得到进群的二维码。
1: 是的，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好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在某些时刻被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有深深的鼓舞到呢？
1: 对，有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一说看。比如说哪些人可能是生活在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老师，生活在你的周围，是你的家长，是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同学朋友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听众在说，他说高中的时候呢，因为跟室友吵架，所以就有一点被孤立的感觉，当时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沉闷，周末呢常常会因为不想去学校而哭。后面呢，在语文课上学到了苏轼的《定风波》，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文字的力量，边听老师讲解边掉眼泪。上完那节课呢，我整个人都变得有力量了。
1: 哇，好厉害哦！
0: 我觉得能从文字当中啊，或者有人从音乐当中啊，汲取力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1: 就是他是非常就是是敏感的人，就是他因为可以敏感的捕捉到那些力量。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一些力量它存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有的人可能就浑浑噩噩就过去了。这说明你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可以通过一些就是触手可得的东西，
0: 就是你在这些方面的触感很强烈。
1: 对，触手可得的一些文字当中可以捕捉到那些力量，这是很优秀的，而且很难得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今天在8:30还能听到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很好听，叫什么名字？
0: 这首歌叫《明之山》，是戴佩妮和那个谁。
1: 谁说来盖对，好不好、
0: 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觉得哪些人或者事情有鼓舞到你，
0: 受到鼓舞的时刻？
1: 有一个朋友

0: 他说，我不知道这是真实还是他在讽刺。他说有一次，他说，你像有一些店员，我都觉得说，真是被他们的精神鼓舞到了，我真的不要买他们家东西。加了微信，打了电话，一直打电话过来让我买，让我买，我都说了我不会买了，备受鼓舞。
1: 哦，还有是我初中的班主任，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他都会跟你说你可以的，一定可以，我相信你，你很棒。所以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想到他。想到他的话呢，已经毕业20年了，也快20年没见了，真的还挺想念他的。
0: 你有被老师鼓舞过吗？我已经不记得老师鼓舞我的事情了。就
1: 嗯，
0: 是某一个，就说比如说，哎，说现
1: 因为我
0: 在
1: 们
0: 你
1: 遇
0: 可以
1: 到
0: 的
1: 过
0: 之类
1: 太
0: 的。
1: 多的老师了，然后有一些老师采用的是鼓舞的方式，有些老师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方法去鼓舞你。但那种方式，我觉得如果不好，如果你接收不当的话，就信号那个频道一错乱的话，就会变。
0: 因为我觉得老师可能，
1: 有一些老师恨铁不成钢的鼓舞，
0: 对，他就是激，就是
1: 对，
0: 激，通过激的方
1: 对，激
0: 式
1: 将
0: 让你。
1: 法。
0: 让你就是好像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大家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2: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潮台969继续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觉得备受鼓舞呢？
0: 我记得原来那个原来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比如说考试啊或者什么练习之类的，会有一些作文，然后如果老师念了我的作文在全班当范文去念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哼，备受鼓舞。
1: 你会觉得说我下一次要写得更好吗？
0: 对，就是
1: 还是
0: 说
1: 我已经写得这么好了，我应该可以了吧。
0: 我好像两个都没有想过，只是说啊，正常水平，
1: 就单纯的骄傲。
0: 对，就觉得说很骄傲，然后就觉得说嗯，在这件事情上受到了肯定，受到了老师的肯定。
1: 嗯，
0: 那受到肯定的话，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就能够做好，所以在以后的写作文当中，首先你就不会去害怕跟焦虑它。
1: 一个阶段当中，老师的言论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0: 可重要了，
1: 是不是？
0: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好多年前因为一些事情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瓶颈，然后梦到了离世的亲人，什么都没说，给了我一本金刚经和一本世界地图。我想他是要告诉我要去看开世界很大，要去看到世界，
1: 看开，
0: 嗯，世界很大。然后呢，我对什么都看得很开，然后心态也会放得很好。
1: 嗯，就冥冥之中受到的鼓舞。
0: 还有朋友他说，当时我们初中的历史课代表他不想当课代表，然后呢就让我去跟老师说，老师就问我，那你想不想当课代表？我说想，我说但是我成绩不好呀。老师说成绩不好也能当课代表啊，主要看你想不想。后面就学了几天历史，我就再也学不进去了。
1: 所以等一下，所以请问受到鼓舞在哪里？鼓舞完之后你去了哪儿？
0: 我就老是想鼓舞他，但是他关上了这个门，他哐一下就把门关上了。提醒一下大家，最强大脑，就是这个入群目前是可以的了啊。
1: 对对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好不好？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初一的英语老师，这可以读吗？名字
1: 可以吧？老师的
0: 名字傅亚勇老师，傅老师。他在我初一的时候，他在我初一很无助的时候，应该这样说，鼓励着我，肯定着我。
1: 对，然后之前大概可能有一个小时之前吧，有听众留言说，他每次在很低落的时候，就会想到谢霆锋，就是偶像给他的支撑和鼓舞。
0: 所以谢霆锋可以， 鼓励他做什么呢？就是
1: 可能也是面临过就是很多争议啊，然后什么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自己现在的样子啊。
0: 实话实说耶，就是我之前我就跟王晶讨论，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原来年轻的时候 get 不到谢霆锋，然后就是每次我都觉得说他什么演唱会完了之后砸吉他，我觉得好做作。
1: 那请问这两年呢？
0: 这两年有稍微喜欢，我觉得好像还不错。然后王。

0: 跟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就是在他说在你那个谢霆锋比较年轻的时候、
1: 嗯、
0: 他说其实有一些小报对他其实不太友好的，
1: 对他
0: 是为什么呀？
1: 可能是因为新二代的关系，
0: 新二代，然后还有一个是不是说
1: 受到的关注特别多，
0: 受到关注很多，如果是写他比如说有点负面的内容的话，就是这个小报的受关注程度也会变高，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是翻着花的，
1: 没错，就是一直给
0: 他
1: 做负面新闻和报道。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1: 然后他只要一上台表演，下面台下全是嘘声。
0: 哦，是吗？
1: 对，最开始出道的时候，
0: 那他真的，
1: 因为他出道的时候年纪又很小，
0: 他好像很小就出道，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十几岁、
1: 嗯，
0: 所以就是可能会在自己喜欢的人这个身上看到了备受鼓舞的力量。
1: 当然，其实为什么会有偶像的存在呢？大家可能是说又有饭圈什么的，但是偶像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你不能忽视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可以给我们精神的指引嘛，
1: 没错，
0: 你说是不是？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雅怡长白真丝冰锦丝有机。做蚕丝下被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
1: 是蚕丝被是吧，
0: 蚕丝被这三个字。然后这款蚕丝被的话呢，就是之前吊牌的价格1999块钱，然后今天给到大家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
1: 没错，
0: 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块钱，可以入手100%做蚕丝的下被。今天的话加30块钱给大家升级成礼盒、
1: 嗯、
0: 这个精美的礼盒包装，不管是送妈妈还是送爱人，它都非常的有心意又有面子。2×2.3米的这个双人被，背面是拟真丝的面料，背面加上背面的话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多种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一倍一码可以进行溯源，少量的库存只有100条哈，售完就没有了。就是因为这条被子的蚕丝的话是来自于长白山脉，所以呢也被叫做矿泉蚕丝，因为在这里面长大的蚕宝宝都是，对吧，喝的都是天池水，那都纯天然的，品质有保证。
1: 昨天还有人说蚕宝宝根本不能喝水，
0: 因为那桑树那总是那个就是
1: 你说桑叶里总得还有一点水分吧。
0: 对呀、啊，那都是长白山的那天池水灌溉的嘛、
1: 哦、好好好，
0: 你说是吧。然后这一款的话它是支持水洗机洗的，洗后之后不容易变形不结块，依旧可以保持着蓬松透气的这种状态，而且采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
1: 嗯、
0: 它手感非常的顺滑耐磨不勾丝，你平常不小心刮一点什么的也没啥太大担心，所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进行下单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
1: 嗯、
0: 然后有任何售前售后的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就可以了，
1: 是是，
0: 好吧。
1: 嗯，我发现呢、哦、就是所有的听众们对我们就是广告特别多这件事情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0: 是是，
1: 有人说哇现在广告这么多你们也是好起来了，有人说我要去找你们领导好多人要来找我们领导，今天领导可能没空哦，朋友们。
0: 今天领导也很忙，一直在这探讨怎么办。
1: 其实也是阶段性的，因为我们也有广告量很小的时候。
0: 嗯，是是。
1: 有特别多的时候。
0: 对，
1: 对，
0: 感谢大家的、
1: 就是、感谢大家
0: 体谅和理解，真的非常感恩。
1: 嗯、
0: 然后有好多听众还在输入肚脐贴，肚脐贴已经没有了，下了哦，宝宝。
1: 对对对。
0: 好吧，然后你如果想买的话，你输入花椒这两个字，花是花朵的花，椒的话是月字旁的那个椒，焦灼的椒。然后你进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肚脐贴，活动什么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了，你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下架了。
1: 嗯、
0: 有朋友他说以前觉得谢霆锋看起来不洗脸不洗头看起来脏脏的，现在觉得他真的很有型，看着比以前干净多了，
1: 而且他上台真的不化妆，哎，他演出是不化妆的，
0: 哇，那他很扛打，那他的就是本人的话，
1: 嗯，
0: 因为他那没有办法，他爸妈都是太好看了，对
1: 对
0: 吧，
1: 就是遗传带来的，是不是，
0: 之前不是有看到那个就是他还是婴儿时期，
1: 嗯，
0: 然后说拍他们家那个年夜饭，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就那时候他爸爸妈妈都很年轻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还在坐婴儿椅上面，你就觉得说哇，他妈也太美了吧？
1: 对，他妈年轻的时候真的很
0: 漂亮，因为我是没有看到过他妈年轻的时候一些作品，还干嘛
1: 的？没有看过盛世期的
0: 迪波拉，对，完全没有。然后就后来在那个影片当中看到，我就感慨，就是没有办法。
1: 嗯，所以啊，就是在你不同的阶段当中遇到不同的，就是包括歌手包括偶像，好像你的感受也完全不一样、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我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他说之前有一段时间失业，很多人都是说得我很不舒服，都是问找到工作了吗，还没上班吗，只有一个人还会默默的鼓励我，就是我姐，说没事啊，行业卷就慢慢找，不要着急，没有生活费就让我跟他说，他隔三差五就问我有没有钱用，也会照顾我的情绪啊，不会跟任何人讨论我失业的事。
0: 嗯，
1: 啊，就在失业的情况下，
0: 对，我觉得可首先是就是维护住了面子，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对对对，就他知道说在失业的人的情绪状态下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因为有一些人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面子塌了里子也会塌、
1: 嗯、
0: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会这样，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种
1: 自尊感，因为你一直问人家说哎，你找到工作了没有、
0: 啊、
1: 其实也是一种无形当中的冲击力，
0: 对，就是施压，就是压力太大，就说啊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哦、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对吧，确实也、你去探讨的话也会对给对方觉得说压力很大的样子，
1: 哎，可是你失业的那段时间很愿意探讨有没有找到工作这件事
0: 因为我真的很想找工作我想失业还有朋友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 get 不到谢霆锋的颜，但是一直很喜欢他的歌。

0: 在他那么自律，身材那么好，也越来越帅了。
1: 嗯，
0: 我原来他的歌我也 get 不到，我是最近这两年才觉得很好听的。281公里的
1: 你给给那么老的，
0: 我不回头。
1: 对，其实还不错啦，而且他演出的状态也很好。
0: 对，
1: 嗯，
0: 人家可以上现场哎，拜托。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朋友在留言来跟我们讲那个备受鼓舞的事情，他说我就很受到你们节目的鼓舞啊，广播那么多的广告还可以依然踏实的坐在这儿做节目。
1: 我们今天表现出的是踏实吗？
0: 我今天浮躁吧，
1: 我们直播间差点发生一些
0: 殴打事故。因为一直有一些工作衔接 对不上路，然后就很着急。
1: 然后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些备受鼓舞的时刻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鼓舞到你吗？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0: 是的，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刚好了，大家都没有发信息来，随便聊聊天吧。
1: 因为原本前半段大家觉得说前半段广告比较少，所以前半段的信息比较容易读到。
0: 对，
1: 后半段他们太忙啦，就今天我们在中间留出了一段空档。
0: 对，是的。
1: 来吧来吧，又放歌啊。他们说哦，你们广告口播多，你们就放歌也多。我明天还是28条吗？
0: 不止、
1: 哦、明天还有别的哦。
0: 明天是28条加半个小时。
1: 妈耶，
0: 娜娜什么时候带团去新疆？哦，现在我可以走吗？
1: 他俩
0: 后天是不是有团？
1: 后天有，
0: 让我走。
1: 后天有
0: 是不是？我真的很想去。
1: 你还是去内蒙古带吧。
0: 我去内蒙古我就不想再回来了，可能去新疆的话可能就是我想有个家。
1: 可是妈妈都要回来，你不回来啊？
0: 哎，我去新疆其实我还挺想去的，因为我看新疆那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1: 新疆我就是没有去过，
0: 新疆云南这两个地方我都没去过。
1: 其实我跟你讲了，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很多旅游的线路我都是没去过的。西藏我没去过，新疆我没去过，
0: 西藏新疆嗯，我就去过内蒙古。
1: 宁夏我也没去过。
0: 宁夏青海我也没去过。
1: 内蒙古我也没
0: 去
1: 过。
0: 你还去过青
1: 海？青
0: 海
1: 我去过。
0: 我跟你说，我们台里面这些就是旅游的项目，它就是特别会找那种大家
1: 都是那种说其实
0: 有点远，
1: 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说很想去，可是去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的地方。
0: 对，
1: 不是那种说走就走，说哦，我周末要去福建，要去啊就走。他去的都是那种相
0: 对
1: 有一定
0: 距
1: 离
0: 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尝试着看一看，但是我们暂时没有接到要去带团的任务。
1: 没错，
0: 还有朋友他说。初中毕业那一年看那个湖南卫视上星、
1: 哦、
0: 开始认识何老师
1: 何
0: 炅、
1: 哦、
0: 高中三年因为是寄宿生，每周六下午和晚上能回家，刚好可以看到每周的快乐大本营，周日一早回学校，在学校一待一周就跟同桌回忆那一期快乐大本营的内容、
1: 哦、大家聊天的谈资，
0: 作为枯燥学习时期的唯一乐趣，被何老师的睿智积极乐观和温暖鼓舞着，青春期心情低落害怕的时候，脑袋里面就一直回忆着何老师的笑容，让自己走出困境。哇，那真的是就是、
1: 嗯，
0: 给他有很多的鼓舞、哎、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也比较枯燥嘛。
0: 他说然而现在呢，每天通勤路上听潮派早餐，两位主持人开朗和正能量也是治愈生活的良药，每天都跟闺蜜分享你们节目听到的资讯和对生活的态度，感谢你们。哇，
1: 那么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跟闺蜜分享什么？
0: 哈耶，那个节目哎，听得啊，
1: 接了佛
0: 了，
1: 那个节目
0: 接了佛了。他们说千启说主持人带团可能是娜娜，
1: 娜娜是另外一个娜娜，我们这边好多娜娜，
0: 我们有好几个娜娜。
1: 对，你也知道娜娜这个名字也是比较普遍。
0: 哎呀，我叫赛挪，以后再问我的我就叫挪挪。
1: 挪，
0: 婀娜的挪。
1: 他们说挪到哪里去？今天真的很想走，是不是？
0: 你别管了，反正就是赛挪。然后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是的，你有在你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比较沉闷的时候，比较气馁的时候，有遇到那些鼓舞到你的人或事吗？就突然觉得备受鼓舞的时刻。
0: 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明星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到的那一面确实好像感觉给你有到一些鼓舞，尤其在
1: 一些特殊的时间，
0: 就是所谓的
1: 公众形象。
0: 对，你比如说刚刚那个朋友他就说他青春期的时候，因为青春期的时候就莫名其妙袭来的那种情绪翻涌、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那种感受你就不知道，无可思议。
1: 首先你的学业已经给你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又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就身体状态的变化带来的情绪上的变化。
0: 对，就是、
1: 嗯、
0: 你就觉得这种事情感觉你不可能跟父母去说，就是妈妈我今天很忧伤，然后就是
1: 好像
0: 忧什么，
1: 好像那种有距离的人、
0: 嗯、
1: 反而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我自己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就喜欢听歌啊，然后看书啊、
1: 哦、
0: 就觉得在那里面可以找到共鸣。
1: 嗯，
0: 就是那种青春期的忧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那个时间段，比如说老师、
1: 嗯、
0: 或者你喜欢的有一个电视里面才能出现的人，会他的精神他的状态他给你的鼓舞，你就觉得说会有很大的力量。
1: 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家长们是理解这件事的。
0: 对，

0: 因为他们自己也经历过，
1: 对，
0: 他就会理解，比如说孩子特别喜欢某一个，哪怕是虚拟人物，
1: 是的，
0: 哪怕是一个明星等等，他们就会让他在一定程度的接受范围内，
1: 嗯，
0: 去接受他的那种所谓精神上给他带来的影响。
1: 是的，就会用一种就是非常正向的态度，
0: 嗯，
1: 很开放的态度，
0: 我觉得这很好，
1: 对，对啊，是非常棒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聊这个话题，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哎，我们最后一段的节目如约而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好，我是塞纳。最后一个口播，今天最后一个口播也如约而至。就是上星期我们台里跟那个创意装饰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协议，
0: 嗯，
1: 然后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成为了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
0: 品质监督官，哦，
1: 对，品质监督官，就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和庆元老师共同监督，为了让大家放心装修。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典的活动嘛，所以定装修有一个享受10000元补贴的活动，立省4万块钱。16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台就跟这个创意装饰合作了有10年，
0: 嗯，
1: 就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啊。这次的合作也相信可以在品质上带来一些新的突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去领取广电家装万元补贴，88206222 88206222。16年庆典的这个活动的话啊，庆典期间的话，定装修免费送16大家私品牌家私。16大有哪些啊？简单的说一说，
0: 嗯，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非常多。除了家私之外，还有家电，
0: 全屋就完了呗。全给你配齐了。
1: 对对，全配齐，全有。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秒，就是表秒，通过秒杀的方式把大礼包
0: 标回家。
1: 庆元不是有微博吗？让他来播啊。
0: 要麻烦人家品质监督官来播呀。
1: 庆元说怎么办，我现在还在工地耶。来大礼包，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全部秒杀拿走，嗯，然后工程质量的问题的话，大家确实肯定有一些忧虑嘛，比如说我要住很多年，10年20年，你说是吧？
0: 嗯，
1: 那么创意装饰的话呢，用的材料首先全部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接到达咱们家里面，而且没有增项，水电隐蔽工程的质保是10年，所以就是你可以直接找到他们的这个售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迅速解决。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对的，直接拨电话，不是把那个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后台来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号码我们是记得住的，不需要你们告诉我们。
1: 感谢大家。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这个聊的话题呢，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
0: 有没有一些时刻备受鼓舞呢？
1: 对，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每天听到你们的声音和笑真的很治愈，每天都会跟着你们一起笑，听潮派早餐已经变成了雷打不动的上班路上的快乐时刻。
0: 哦，
1: 谢谢，就算我们口播很多你还是爱我们的，对不对？
0: 也没想到
1: 告诉我，
0: 谢霆锋在我们节目今天的最后掀起了一番热潮。
1: 对啊，
0: 他们说谢霆锋的改造人可以听一下，吹一波肥尘。你到底说谢霆锋还说陈奕迅？而且改造人的作词人前两天去世了。
1: 哦，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咱们库里面有吗？
0: 改造人应该有吧。
1: 我们下一首播那个改造人好不好？
0: 我们雷德阳吧。
1: 哎呀，雷德阳，雷德阳，我现在就想播了。歌爱改改造人，
0: 改造人是我很喜欢的歌，因为改造人是陈奕迅写的歌。
1: 你要在那个所有音频里面搜，对。
0: 我估计没有。
1: 不一定有哈，就我们那个库里面也不是100%的歌都会有。哦，
0: 没有啦，怎么回事啊？
1: 那你就让那个
0: 谁建的库啊？我来唱。
1: 那你唱，我听一听。
0: 算了。
1: 哎，你不是好会唱啊？
0: 真的呀，哦，
1: 哎，反正也没人留言，
0: 没人留言，我们就下班。那没人留言，这等好事。
1: 我们再挨1分钟，好不好？我们就下班。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说，那个就是有没有哪些人给你备受鼓舞呢？
0: 啊，有个听众就是对你宠爱有加耶。
1: 嗯，
0: 因为你刚刚问他是不是爱我们，他说必须爱你，挪挪。挪挪嘞，
1: 他还说二声
0: 挪挪，我就会不小心写成那个挪文化园的挪呀。
1: 以后我就改成那个字啊，赛挪。 婀娜多姿的挪。今天聊的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一些被

0: 受鼓舞的
1: 对对
0: 人事物，
1: 是被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鼓舞到你呢？
0: 很重要，对吗？有朋友他说我很纠结，点进你们的官网里面有西太后的投放是正品吗？你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对对对，
0: 有任何咨询去问客服，你线下店员他们不一定了解。
1: 这叫官网吗？
0: 我们的那个
1: 购物平台的网站是不是？
0: 购物平台吧，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游乐场，游乐场应该有哈，游乐场有。
1: 游乐场啊，我找一找，找一找。
0: 嗯，游乐场是有的，应该是。我记得我
1: 放过。我好像放过。
0: 对，游乐场有的。
1: 游乐场有，可是
0: 还可以正好快正当年，快直接播放。
1: 进得来吗？
0: 哦，
1: 进
0: 不来
1: 了啦！游乐场进不来了，朋友们，明天，明放游乐场。
0: 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谢谢大家，我是王晶，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庆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九六九。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你是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儿，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
1: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槽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起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发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Yeah。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才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谢谢大家呢，在11:32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玉，继续来陪伴各位。同时的话呢，奈斯医美呢是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宇。那咱们老朋友的话呢，比如说奈斯医美呢也是重磅的回归了，夏日呢焕新宠粉福利是透白的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比如说 NASA 呀，还有这个超透白的 2.0AOPT， 还有这个黄金的超光子的全模式，另外呢有秀丽可的瀑布的水疗哦，三大的夏季护肤的爆品一次是配齐了，深层的一个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服。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

0: 天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潮台。

思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思医美的推荐官心雨，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们的老朋友呢，奈思医美是重磅回归了，夏日呢换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那同时的话呢，里面是包含到了 NASA 还有超透白的 2.0 AOPT 黄金的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的清洁护肤，同时呢提亮美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到反黑呀，深层的一个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肌肤难题。原价呢1194块钱，现在呢入群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呢，微信可以搜索关注潮台969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关键词奈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想能入群呢就可以解锁到更多福利。大家呢都可以行动起来了，赶紧吧，加入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奈斯就可以了。

0: 风暴。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打破了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3: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4: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5: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6: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1
3: 潮台。
2: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邢宇。奈斯医美呢是重磅回归了，夏日换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呢是纳斯超白的一个 2.0 AOPT 的这个黄金超光泽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的护肤品牌是一次配齐了，深层的清洁护肤，透亮的美白，还有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到反黑，深层的修饰这个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呢1194块钱，现在入群哦专享价格398块钱，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奈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

旧的，让我学会珍惜。我知道每天都有新的旧，也发现每天都有旧的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what? So what? Hey, you gotta keep it on my level. Not even a battle, Jackson.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2: 人生啊，酒香几杯。
1: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3: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1: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3: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1: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

0: 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落空的算计。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4: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6: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7: 潮台 96.9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不灵验。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1: 慢慢凋零了叶，凋尽了。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9-9-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1: 好吧。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89.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1: 96.9潮台
3: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

0: 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嘿，969 Number One 潮台，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潮台969，潮音乐。
3: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6: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7: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6: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6: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6: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6: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晚间的十八点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17:02，各位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和成功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还没上班就开始想下班了。
0: 我们刚才一直在捋口播稿，各位朋友们，
1: 真的好多。
0: 对，我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这两天大家在听早高峰的，就知道啊，这两天我们确实这个口播内容有一点点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可能选择的时候，确实选择比较困难啊。但是大家如果说对你感兴趣的东西的话，一定要认真听哈，认真听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再给大家号外一下，后天晚上14号，我们的晚上会有嘉宾做客环节，是我们的孙涛老师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对，又是我们之前这个最强大脑的团队啊。
1: 孙涛老师现在应该不在听节目吧？
0: 孙涛老师不知道会不会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想看一下孙涛老师下一次的发型是不是还如同上一次一样
0: 这么犀利啊？
1: 他的发型是随机的吗？都没有人提醒过他这一点吗？
0: 因为他是马丁的早晨哦，每天早上换一下发型，是不是？今天早上是这样子，明天早上是那样子的。
1: 对啊，就是因为我好像听那个听众也说孙涛老师发型的问题，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真的就是随机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子，人家可能不太在意，
1: 当然
0: 不
1: 在意，
0: 对，
1: 我当然知道，就是很多就是
0: 学术方面的研
1: 究者，对对对，他都不是很在意自己的发型的问题，
0: 不像我们可能肚子没多少墨水，
1: 但是孙涛老师毕竟一天到晚一天到晚出入我们的那个就是台里啊。他一天到晚要做客，然后一天到晚要拍视频什么的。
0: 对，
1: 他照理说应该注意一下。
0: 可能那天是稍微没有那么打扮了。
1: 哦，你之前见到他的时候是正常的。
0: 不一样。
1: 啊，也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那次见，第一次见的时候发型也不是这样子的。
1: 哦。
0: 他那次的是斜刘海。
1: 哦。
0: 就是长发飘，长发也没有到那么夸张。
1: 就跟你的头发差不多长。
0: 会比我还长一些。
1: 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头发。我最近还在想说要不要。
0: 买一顶假发呀、
1: 换一下发型，谁会买假发？换个发型之类的。
0: 换个发型，但是很多人说改变发型是一件很难做的决定，哎。
1: 就因为我之前就是，大学的时候短发，完了之后上班的时候呢，就是长发，长长短短。
0: 你所以的变化只是
1: 长，
0: 头发的
1: 长
0: 短
1: 的变化，
0: 那不算是发型的变化，好不好？
1: 那难不成女生还有就是剃个寸头？那个突破性也太大了吧？
0: 你的短发是那种吗？像那个谢楠那样的短发吗？
1: 没有那么短，
0: 那不算是。
1: 哎。你这样想起来，我突然好像现在明星没有说是这样的短发哈，搞得我都不知道以谁来做一个例子。
0: 唐艺昕那种短发，
1: 比他稍稍长，就是他现在浪姐的那个时候应该差不多那么长。
0: 对，就是两边分的那
1: 种，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更长一点，
0: 有点像蘑菇头，
1: 或者是更短一点。
0: 对啊，
1: 你好过分哦！你说人家是蘑菇头。
0: 男生可以尝试的发型比较多，对，比如说
1: 圆寸。美式前刺，
0: 对，
1: 还有什么？
0: 还有空气刘海啊，
1: 男生也搞过空气刘海，
0: 三七分的那个叫什么？
1: 不是说我知道啊，顺产头，
0: 顺产头，
1: 你知道
0: 吗？我知道那个
1: 顺产头，各位知道，各位朋友知道什么叫做顺产头吗？
0: 服帖烫有点像
1: 啊，就是那个刘海啊，它跟齐刘海一样，它是搭在前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韩国最近很流行这个顺产头，
0: 但是除非你头型会比较圆润一点，但是如果你头型没有那么好看的话，其实做顺产头不好看。
1: 我觉得帅哥做
0: 什么发型
1: 都
0: 可以，
1: 都不好看。
0: 哦，你是不好看？
1: 不好看，谁想出来的这个发型啊？但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拿那种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去搜一搜。真的会觉得说，好好的一个男生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0: 很多男生现在剪头发的话，一般都是剪寸头会比较多，因为夏天的话更清爽一些嘛。而且
1: 对对对，
0: 头发也不用花那么长时间去打理。
1: 我给你找了一下，这是个人都不会好看吧？这个头，这谁想出来的？
0: 但是下面那个发型还蛮好看的，对，
1: 他是吗？
0: 这是男祝贺吗？不是吧？
1: 我不认识他耶。但是我觉得他不是这个发型会更帅
0: 啊。我觉得这个发型已经挺好看了，我发型就有点像这个啊，这个就不行，对。
1: 哎呦，
0: 这是平头啊，有点像。
1: 蛮好笑的，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搞？
0: 这是顺产头吗？
1: 这就是所谓的顺产头。
0: 那我的发型有点像这个耶。对啊，
1: 你把帽子摘掉我看一下。
0: 我今天没洗头我没洗头，头发比较塌，我就是那个样子的。
1: 不至于吧？
0: 对啊，
1: 就是你可能如果要蓬一些的话会稍微好一点。
0: 对，但是如果说我没洗头的状态就是有点像这个
1: 阿爷。
0: 阿爷是什么？来来来，我摘摘帽子，我让你感受一下这个10平米的房间里的味道啊。
1: 你这说的更恶心了。
0: 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吧。我们今天待会儿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物要给大家介绍。如果各位想来参与互动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可以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今天玩一个比较叛逆的话题。 就大家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事儿或者动作？
1: 大家现在还都年轻
0: 啊，你这样说也是没有毛病的、嗯。就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动作或事情，当时会觉得特别特别酷，但是现在看起来感觉有点傻嘟嘟的。
1: 动作和事情、嗯、就是或者是穿搭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顺产头也行、嗯、因为我知道很多男生包括现在的男生在那个时候是烫过类似于锡纸烫的，你就是我知道你肯定烫过，
0: 我烫过锡纸烫，对、嗯、这个我先承认，老师
1: 我连我都烫过
0: 女生烫锡纸烫看不出来吧，
1: 就还好，就会显得胖一些，
0: 对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烫头的次数好像还可以，
1: 还蛮多的。
0: 对，
1: 于谦老师是吧？
0: 尝试过蛮多发型，对，嗯、有那个羊毛烫，那个应该叫羊毛烫吧，就烫成卷卷的那种。
1: 嗯、有朋友就发来了，还说这才是顺产头。是啊，我们刚在那个小红书搜的就是这个，
0: 嗯，我看一下，
1: 就很服帖的那个。然后它上面有写，他说近年来呢，韩国流行的一种男性发型，其特点是
0: 头
1: 发紧
0: 贴
1: 头
0: 皮，
1: 油光发亮，通常为28或者中分，整体造型呢类似。新生儿胎发的服帖感，因此被中国网友戏称为顺产头，
0: 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驾驭，
1: 他说远远一看有点像脚趾头
0: 你不要拿这种形容行不行，这样一形容很有画面感的，我觉得
1: 人家说我们就是嗯，外国的那个网友来到中国小红书啊什么的、嗯、他就说发现我们很会给人家起外号，
0: 对，是，但是他们要读懂那个意思会比较难、嗯，
1: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昨天我还刷到了有一个混血的这个男士，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哪个国籍的、嗯、然后他说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一个混血儿，所以我这个如果到中国小红书上 po 自己的照片的话，我肯定会收获一群粉丝，
0: 有朋友可以通过一张照片认出来他到底是国外的朋友还是比如说是咱们国家的，
1: 可以完全可以、嗯、但就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混血
0: 哦，
1: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0: 哪国混哪国可能就看不出来，
1: 后面他就说没有想到他来小红书了之后真的就火了，
0: 嗯，
1: 可是想象当中不是说哦你长得就是很好什么的，他说他像八四光年，
0: 他火的点就是因为他长得像八四光年，
1: 对，
0: 那他有双下巴是吗，
1: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搜到八四光年的真人版那个博主，我是真的，
0: 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八四光年是很帅的呀。
1: No， 他，我们给他起的外号是分不出性别的八四光年。
0: 他是男生吗？
1: 他是男生。
0: 哦，男生。
1: 嗯，但是就看他看不出来，但是他长得像八四光年。
0: 你可以懂。

0: 音上直接搜索一下巴斯光年就知道了。有朋友他说，咦，今天晚上晚高峰口播感觉不是很多。
1: 啊，
0: 没有，
1: 我们开始口播了，那我们开始啊。
0: 不是，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刚才粗略的计算了一下，总共有足足21条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但是呢，为了不影响节目质量，我们只能穿插在这个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喜欢听广播的话或者听广告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给大家介绍。
1: 现在就说，然后你知道有朋友就说，应该大家都有被子披在身上假装自己是大侠的时候吧。
0: 很多男生也会这样做呀。
1: 而且很羞耻，就是万一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突然开门，
0: 你在干什么？
1: 你会觉得啊，自己的那个小世界被戳穿了。
0: 对，是，我记得小时候我还就是非常幼稚的穿过拿我爸爸的衣服去穿，然后呢穿到学校去，结果马上就被认出来。
1: 啊，
0: 对，
1: 那个体型的差距有点大吧？那个小朋友穿大人的衣服，
0: 就是初中的时候吧，初升高的那个时候，
1: 哦，应该还好。啊，
0: 对，然后呢，就是不想再穿那么幼稚，就是穿的那么
1: 什么？哎，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
0: 将头发梳成，
1: 对，
0: 然后就拿爸爸的衣服去穿。嗯，我爸有一件小的西装吧，好像是，
1: 还得是小西装。
0: 但是他有一个垫肩在里面，你知道吗？然后我穿那个衣服就
1: 很
0: 奇怪，当时可能觉得很帅，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西装。我说哇，当时那种校园风的那种电视剧又那么火，然后我就想穿西装。
1: 那个小朋友穿西装，
0: 小朋友应该也不至于吧？
1: 青少年穿西装，
0: 青少年穿西装，对，青少年穿西装
1: 真的有点怪。
0: 而且那个时候看的很多动画片，不是动画片，很多那个影视剧当中都有那种英伦风的一些电视剧在里面呢。
1: 有朋友刷到了那个，
0: 还咳了一下哦，
1: 那个巴斯光年，
0: 他长得不像巴斯光年。
1: 你看他一下动图，
0: 我看一下。
1: 还有他，然后还说他长得像那个。像那个什么来着，什么什么皇后从不哭泣还是什么的，他也是一个
0: 电视剧。哦，
1: 不，他也是一个动漫的人物，
0: 动漫当中的角色是不是？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福贴烫哦，顺长头，
1: 有一点
0: 顺产头。
1: 哎，有朋友说早上是28条，哎，
0: 我们今天是21条，对，加了一下。好，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要把这个21条给消化掉。
1: 我们先消化哪一条呢？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消化掉的是我们先上新的东西哈，新的东西要给大家先来点新鲜感。
1: 又是谢瑶老师吗？
0: 各位朋友们，稿子里面写的不是我们写的啊，我们亲爱的谢瑶老师最近又要出差了。这一次他奔赴的地方呢，你看看这个稿子写的，男他女他都没分清楚
1: 啊。他把谢瑶老师写成
0: 男
1: 他了。男
0: 他，对，是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一次谢瑶老师可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咱们溯源好物的。
1: 他每一次都非常的艰巨啊。
0: 上一次大家溯源的东西还记得吗？
1: 沉香。
0: 是的，这一次给大家溯源的东西呢，又是一件凉山的宝贝哈。这一次是到了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哎，这个我真的没有听说过。
1: 那是什么？
0: 南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来自于凉山矿产区的南红，它是玉质感的一种宝石哈。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大家有了解过的话，这是川料哈，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质地温润，色泽纯正，在如今的市面上是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咱们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源头的性价比也是给到咱们直接拉满。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可以了解详情啊。南红啊，东南西北的南，红中的红啊，这个很好记哈。
1: 我刚搜了一下小红书，然后就有一个帖子说，能不能发个10000以上的南红，低于10000的就别发了。
0: 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1: 10000以上南红长这样。
0: 这个不就是我们平常买的手串吗？这个有点像。
1: 他说这个叫做冰飘，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好像是南红里最便宜的，说你这个不是10000以上的。
0: 哦，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应该是就是你想买上万的也有，然后你想买几千块钱的也有。
0: 我们
1: 看你有还有人是，哦，这个好看。
0: 哎，它里面是雕刻了的，
1: 我不知道是
0: 雕刻了一条小鱼吗？
1: 就是说这个种类叫做冰飘。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次谢瑶老师是去到四川凉山的南红核心矿区，然后呢会找到他们当地的南红协会的会长，为大家一一挑选每一颗珠子上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的。谢瑶老师每次都是跟他们亲手筛选、亲自过目。
1: 谢瑶老师要那个筛选完了才可以吃饭，大家知道吗？这是他告诉我的。
0: 就是他必须要先筛选完，筛选完之后大家这个满意之后才能吃饭。
1: 就是他们所有的那个主持人啊什么过去，然后就是被带去看品，然后看了之后就帮大家选。
0: 就是挑选自己喜欢的优质的嘛。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的全都是这个在溯源地啊原产区所挑选到的南红，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这个假货的问题，全部都是纯真优化的正品真货。而且这一次我们溯源的是南红，全部都是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的高品质，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的复查，假一赔十，所以让大家可以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回复关键词

0: 子南红就可以扫码添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然后呢进群，可以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矿石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这个闪耀的珠宝的。据说啊，还有很多明星也会佩戴这个南红。
1: 那个谢瑶老师自己就是上一次，因为他有的时候也会带一些水晶啊什么的手串，他上次就买了，
0: 买了那个沉
1: 香，
0: 对，
1: 对，
0: 花多少钱啊？
1: 嗯，他买的不是特别贵，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你去那个群里看一下，有的时候他会给你很贵的品，然后有的是就是可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像谢瑶老师这个工资也可以接受。
0: 哎，不要说了。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为大家挑选了除了有手串之外还有项链款啊，反正大家这个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出行场合来佩戴，或者自己了解南红的话也可以来熟悉一下这个相关的价格，关键词是南红两个字，大家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咨询哈。东南西北的南红，红中的红，很好记、
1: 红色的红，
0: 是的，回复这个关键词然后进群了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在这周为大家挑选的南红溯源的产品啊，溯源好物，来自于四川凉山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为大家挑选的南红啊，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进群了解。
1: 嗯，你知道吗，有朋友已经把我们的口播背出来了，他说谢瑶是南红，然后是花椒，然后是蚕丝被，然后玉章雅集奈斯英美记忆力大师云南游，少了一个吧，
0: 少哪个？
1: 北疆，
0: 北疆，对啊，还少了哪个你再想想看。
1: 啊，
0: 你自己再想想看，还少了哪个？
1: 那个
0: 黑
1: 绷带，是不是？
0: 还有，还再少哪个？来，
1: 还有，
0: 当然还有啊。
1: 还有什么？
0: 我们在每天5:50的那个。
1: 那个早上没有。
0: 那个早上也有。
1: 哎，那个早上也有啊。
0: 对，那是富宝的。
1: 对，
0: 我们现在
1: 每次提醒。
0: 还有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
1: 什么呢？
0: 我们的玉章雅集。
1: 嗯，
0: 哎，这个我真的可以做到背稿了呀。
1: 来。你
0: 不能背稿吗？
1: 我不行啊，我已经脱离主播台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我接下来给大家全程背诵一下我们的玉章雅集好不好？你来给我监督一下哈。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玉章雅集，是在我们云境玉章宴的基础上全新升级的一个好去处哈。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玩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们其实有看到就是身边的很多同事朋友们他们也都去打卡过那个玉章雅集。
1: 是的，
0: 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有这个古风的妆造邀请大家一块来体验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换上这个当时当地的汉服，还可以画一个精美的妆造，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提早一点去哈，因为这个换装跟化妆的过程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1: 嗯，
0: 然后呢，总共足足有50多套汉服可供大家选择，
1: 哦、
0: 不管是男生、女生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来挑选一下。
1: 哦、我刚刚查了一下，如果是玉章宴的云境的话，它是在红谷滩店，是不是？
0: 嗯，它在那个红谷滩
1: 文化大道
0: ，对，云境生态园当中，足足有20000多平米的展厅，还有20000多平米的地方。
1: 来搜
0: 一下，
1: 如果从我家过去的话，
0: 你看近不近哦？
1: 嗯，
0: 应该还好吧？你家就在红谷滩那边吗？
1: 对，我看一下。
0: 嗯，我们这个云境玉章宴现在在我们的
1: 3.4公里，
0: 很近哎。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云境玉章宴在平台当中有为大家专属挑选的这个畅玩券，是在其他平台当中这个价格是最低的（括弧啊，抖音平台除外啊）。
1: 哼，抖音学我们的，
0: 对，学我们，真是的很过分哈、啊！现在价格是168元，这个168你就可以解锁。首先第一项是价值800多元的这个古风的妆造是可以解锁的，另外的话，第二个就是全天畅玩的集市的游玩打卡，
1: 嗯，
0: 足足有20000多平米、36方的空间，可以大家去游玩跟打卡一下。你相当于逛了一天的迪士尼都逛不完这么多的地方。
1: 哇哦！
0: 嗯，你玩我之后呢？
1: 啊、
0: 就忘记没有了。
1: 这不是托儿一般就是
0: 哇
1: 哦， wow,
0: 就没有了，是不是？
1: 没错。
0: 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168元还可以包括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食，
1: 嗯、
0: 对，想吃多少吃多少，根据自己的食量来。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数字1，解锁我们玉章雅集的相关链接，价格只要168元就可以解锁800多的古风妆造，还有一顿精品的自助餐，以及全天的畅玩打卡，还有一些相关的道具给。到大家提醒大家，这张券是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都是可以的，就是你购买之后从今天开始算起，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去玩就可以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说到这个我脑袋里想的就是那个大明宫词，你看过没？
0: 没有看过。
1: 哦吼，你的年龄跟我的这个看的都不一样、
0: 啊、
1: 就是周迅演的那个太平公主，他就是跟男主角第一次
0: 太平公主这个、
1: 他跟男主角第一次见面就
0: 在玉章雅集啊、
1: 哎、在集市上面
0: 哦、
1: 然后大家都是那个戴着面具，
0: 对，是、
1: 嗯、我就觉得好像是男女主第一次见面的样子，然后此时此刻又有人问千玺要微信，
0: 当时哎
1: callback 了昨天的、这个、
0: 还一定要 callback 下这个东西是不是、
1: 对，
0: 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 callback，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万一不是人家 NPC、真是的，我们可以不用提这个事情了啊！
1: 好了，
0: 有人在监听哟、
1: 真的，你昨天说完这个被听到了是不是？
0: 是的。 好了，各位朋友们，如果可以回复数字一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这个更想了解。
0: 可以回复数字一了解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链接，价值是168元。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周六周天非常适合亲子出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哈。如果是过期之后呢，没关系，可以随时退给大家。然后呢，什么时候这个有空或者没空的话，也可以来直接退票的都可以啊。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价值168元的畅玩券。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周六周天跟着自己的小朋友啊，或者跟着自己的家人出玩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1: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是说话题还是继续消化口播呢？
0: 我也想知道啊。哦，下一个时间点是在17:30，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聊话题。
1: 一分钟，
0: 我们还有一分钟。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什么呢？
0: 给大家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年轻的时候
1: 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呢？
0: 是的，做过哪些叛逆的事？
1: 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0: 把这玩意儿染成绿色的啊！大家有没有做过哪些叛逆的事儿？然后呢，现在可能觉得有点幼稚，当时会觉得比较酷哈。大家有没有染过就是比较夸张颜色的头发的发型？
1: 我染过紫色啊。
0: 你染过啊？
1: 对啊，就是杨千嬅的那种紫。所以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好多人就是觉得我很像杨千嬅
0: 哦，就是因为那个头发的颜色，是不是？
1: 对，
0: 当时北极星特别火的时候，我有染过那个挑染的那个绿色，叫什么来着？墨绿色。
1: 真的吗？
0: 对啊，男生也是可以染那个挑染的。
1: 你说哪个北极星？
0: 就是那个我读大学时候特别火的那个电视剧。
1: 就是那个是吧？超能力那个。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当时就带火了那一头亮绿的秀发。当时很多的发廊他们都会有那些活动，对，就是说那个哎，你可以来我们这边做一个那个头发的漂染。
1: 你有那个时候的照片吗？
0: 我找一下看。
1: 还真的染成了绿色。
0: 我找一下看，而且我当时拍照是非常非主流的，不瞒大家说，我来找一下看有没有。
1: 我觉得哎，是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有非主流的时候？
0: 当然，因为我们那时候盛行
1: 父母那个时候应该没有非主流的时候吧。
0: 没有过。我们那个时候父母他们当时非主流的情况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一些。
1: 我觉得他们一般来说就是穿类似穿的比较保守嘛。但是非主流那可就不一样哦。
0: 从穿着打扮上
1: 会是怪异，因为大家知道有那个什么裤，吊裆裤，知不知道？你那个时候还流行吗？
0: 我那时候已经不流行这个
1: 东西了。不流行，你从来没有穿过吊裆裤。
0: 我们当时的流行是紧身裤，哎，
1: 多紧，
0: 很紧、啊，
1: 小腿肚子露出来的那种。
0: 就是勒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腿型那种啊，对啊，男生女生都爱穿紧身裤。
1: 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非主流就是流行吊裆裤
0: 啊，这样子啊，
1: 就是那个。穿的跟萝卜腿一样，
0: 很宽松，是不是？
1: 很宽松。然后为此我还是这样的，类似于初中的时候流行小脚裤，然后就是觉得说哇，人家穿小脚裤觉得好好看，后面也买了。而且买了之后，我跟你说，立马就会被你身边的朋友发现，说哦，你买了小脚裤，就是你买完之后就会觉得哇，我跟上了我同学
0: 的
1: 对，跟上了那个潮
0: 流，流行
1: 的
0: 风向，对不对？就是有那些这样的潮流风尚的标签，然后呢就会去想这方面的穿着打扮。
1: 然后但是我现在也不能理解，我觉得小脚裤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吊裆裤我是真的不能够理解。
0: 我记得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嘻哈风很盛行的时候，所以我们身边很多男生的穿搭都是很嘻哈风的。
1: 低腰裤
0: 也没有那种低腰裤吧。但是我找到了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一些照片，我真的觉得
1: 一些不堪回首的黑历史，
0: 非常的不堪。
1: 来来来，
0: 哎，
1: 我来检验一下，
0: 就是很不堪的。这是2017年的时候，
1: 那个挑染的找到了没啊？
0: 挑染的被我删掉了。对啊，
1: 这么关键的，
0: 当时会觉得很酷，现在觉得很中二，而且当时都是拿 B612来进行拍照的。对啊，
1: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小的时候觉得哇我这样做好酷，然后现在想起来半夜都要惊醒说耶，我小时候怎么那个样子。
0: 会有一些非主流的情况在，对不对？
1: 会啊，
0: 我们可能就是拿非主流这个词来形容了，
1: 就是走路的时候还会踮脚，
0: 这不就
1: 你现在也会
0: 我现在也会这样子，但这个习惯改不掉，你不知道为什么。
1: 应该是可以改得掉的，你没有去改而已，
0: 也没有认真去关注自己的走路的样状态是什么样子，
1: 一颠一颠的。就是小时候好多人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
0: 就是一蹦一蹦蹦。
1: 小时候还要拿校服的袖子拉得特别的长。
0: 对，
1: 你也经历过？
0: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流行过来
1: 的，拉得特别的长，然后还要
2: 把手塞在里面。
1: 对
2: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虽然男生女生都是这样子的。
1: 到底是谁先发明的呀？
0: 不知道。而且当时还比较流行的就是有的朋友他会 DIY 校服，但是现在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对，就比如说你会在上面 DIY 画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上面？
1: 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允许啊。
0: 我们当时有的朋友他学画画的，然后就会在校服上面画一些这样的图案在上面。
1: 哎，也没有什么特别叛逆的事情吧。
0: 打耳洞
1: 算吗？这只是黑历史而已。
0: 打耳洞应该也不算吧。
1: 打耳洞如果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算是叛逆的事情。
0: 你打耳洞当时是什么情况？
1: 我是在外面画画集训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过了18岁了。
0: 几岁有？18岁以后
1: 去打的？18岁的、
0: 哦、
1: 嗯，然后打了耳洞之后呢。

0: 我不记得爸爸妈妈有没有发
1: 你
0: 现，
1: 有后悔吗？打耳洞，
0: 有，
1: 后悔，现在也后悔了。
0: 因为现在没有耳洞了，现在已经填起来了。当时
1: 嗯。
0: 就是看到是这样的，我的当时跟我一起画画，我们高中同学一个班的，然后去打了之后呢，他就说你跟我一起去，
1: 然后就叫着一块儿打耳
0: 我不知
1: 洞。
0: 道是花了钱的还是买一赠一，我忘记了，
1: 嗯。
0: 反正他就是叫我跟他一起去，我就看那个人拿那个枪，就冲一下，然后他还
1: 打
0: 跟我
1: 过来。
0: 说不痛。但是我就想说，那不痛，我要不要也打一
1: 你也
0: 个？
1: 想尝试一下，
0: 嗯，
1: 是不
0: 因为
1: 是？
0: 看那个戴的那个布灵布灵的嘛，
1: 嗯，很好看啊。
0: 然后我就说，那我也打一个吧。哎，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真的不痛，
1: 嗯。嗯。
0: 而且我也没有怎么发炎。
1: 对。
0: 结果，但是我发现了有一个问题，
1: 是什么？
0: 我上厕所的时候，这个可以说吧？这个可以说的
1: 这
0: 吧？
1: 不是上厕所还有关系打耳洞啊？
0: 嗯，我不知
1: 嗯，
0: 道为什么人家不会，只有我会。
1: 哦，
0: 我在上厕所的时候一用力，我的耳朵。我就知道啊，人家说
1: 不
0: 耳朵
1: 行
0: 这个
1: 哎，
0: 位置
1: 很敏感
0: 是
1: 的，
0: 连在那个，
1: 神经哦，
0: 对，就是整体的那个血液循环，所以好多比如说中医他都说你不要去打耳
1: 不要
0: 洞，
1: 随便打，
0: 你打
1: 对，
0: 耳洞之后不好。
1: 对，
0: 我就是不懂，
1: 结
0: 因
1: 果一
0: 为
1: 上厕所开始发现耳朵
0: 我
1: 不
0: 觉
1: 对
0: 得
1: 劲
0: 好
1: 了。
0: 痛。
1: 好，我们先聊聊看这个话题吧，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曾经年轻的
0: 嗯。
1: 时候做过的一些事儿，当时可能会觉得很酷，但是现在想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傻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将要先进一段宣传，各位朋友们，宣传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觉得这个歌词好大白话，原来爱情不会消失，只是什么什么什么了。
1: 但是这个旋律还蛮好听，这首歌叫做侯湘婷的两个冬天。哎，我觉得
0: 叫做侯湘婷的两个冬天。
1: 这首歌是侯湘婷唱的两个冬天。哎，这个歌手跟这首歌其实都算比较冷门。
0: 侯湘婷还不是很冷门吧，只是有点这个岁月的。
1: 有一点
0: 早，他是比较早的歌手。
1: 但是这首歌我是完全没有听过的，今天在曲里面，在库里面第一次滚动出来。
0: 我觉得好大白话呀！
1: 但是当时听的很多歌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当时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蛮多非主流的时刻啊。
0: 哦，你有什么？
1: 我当时听徐良、听汪苏泷的歌的时候，当时会觉得有一点点非主流，但现在听，
0: 可是你现在还在听啊？
1: 我现在也会听啊，
0: 对
1: 啊，对
0: 啊，你还经常放呢。
1: 我当时有一首歌哈，徐良的有一首歌，我当时真的会觉得有一点。

0: 会觉得还不错的，但是现在后面听会有稍微觉得有一点点非主流的歌。
1: 我觉得我做的非主流的事情就是我在画画的时候，然后有人给我打电话、之后那个铃声就是他这个歌，但是他这个歌，哎，他这个歌还不是他唱的、是我自己唱的。
0: 你自己唱的，把自己设成铃声啊、
1: yes ？
0: 哇，你当时脸皮还蛮好。
1: 没错，我现在想起来
0: 能找到吗？我想听一下哎。
1: 找不到，那个设置在那个小灵通上的。
0: 天哪，自己把自己的歌唱成小灵通，唱成铃声去听哦。
1: 我是把我自己的歌放成铃声。
0: 放了多久啊？当时。
1: 我就想让别人说，哦，
0: 好好啊、
1: 这个歌好好听啊！
0: 什么时候你
1: 的
0: 廉耻心开始换？
1: 我说谁唱的呀？我说我唱的、啊。
0: 那你什么时候那个廉耻心开始换回来？来来。
1: 不知道，
0: 就是有一天会觉得，
1: 就是哎，有一天那个我们的手机铃声不可以用自己的歌声的时候，
0: 就开始不听这个，或者不换自己的唱歌的歌了。
1: 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
0: 还可以啊，
1: 好无语、
0: 啊，也不会啊。我觉得当时我们就是大街小巷比较流行的一些彩铃，现在可能听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非主流哈。但当时听是觉得很火爆的
1: 哦。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唱歌的节目，把那些很火的彩铃都聚集在一起了吗？
0: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我爱你，爱着你，就像
1: 老鼠
0: 爱
1: 大
0: 米，还有。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这些当时可能会比较流行的一些歌。
1: 然后我们当时去出差的时候，那个打了一辆车嘛、因为好几个人一起，然后那个滴滴司机他就放了一首、不是，他就放了一首歌，结果呢车上的那个70后全听过。
0: 谁的歌？
1: 江涛
0: 啊，
1: 唱愚公移山的那个
0: 啊，我以为是哪个江涛啊、
1: 哎，对，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跟年龄层有关的。他们一说是，我说是谁的歌啊？然后那个滴滴司机就说是江涛的歌。我脑子里一想起来就是香港顶流江涛
0: ，Mirror 男团的组合顶流哎，
1: 对
0: 对啊，就是他呀。
1: 然后后面我去一搜，是那个年代的江涛，
0: 是另外一个江涛老师是不是、
1: 对，
0: 那首歌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你肯定也没有听过对吧？
1: 我没有听过，
0: 70后左右才能听过的一首歌、
1: 是，
0: 那可能跟屠洪刚老师当时唱的歌的那，
1: 可是屠洪刚老师唱的歌我是听过的呀。
0: 屠洪刚老师说一首他的代表作。
1: 是这个吧？
0: 你答答答，别答错了。你说的南平大平南举人
1: 吧？这是吧？
0: 我是一张弓，是吗？
1: 我现在就开始，我记得，但是
0: 我
1: 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歌的名字。
0: 对，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年代有点久远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就是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你可能会当时认为很酷的一些事情或者动作，但是现在可能想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傻哈。就当时可能会觉得很酷哦，这个行为很酷哦，这个动作，但是现在想起来可能会觉得，咦，当时我为什么会做这种行为出来哦？
1: 精忠报国嘛，
0: 精忠报国，对，
1: 就是这首歌，就是我刚刚说的，
0: 就刚才哼的那首歌曲，是不是？我们
1: 有没有说千玺唱歌好好听啊？终于不是哒哒哒了。
0: 我一直唱歌，
1: 他没有哒哒哒，哒哒哒是我。
0: 我们俩其实一直唱歌都很好
1: 听。对对对，精忠报国，
0: 精忠报国是不是？那我刚才哼的那个《卧四一张弓》是不是也是啊？
1: 他肯定也唱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原唱，但是他肯定也唱过。
0: 然后当时
1: 因为他经常唱一些就是那个很硬汉的歌。
0: 我昨天就是在跟我爸聊天的时候，他放的那首歌我好有印象。那个歌手啊，你肯定知道，但是他现在变成演员了。
1: 是吗？
0: 他叫什么浩来着？他当时唱了一首歌，
1: 孙浩还是什么浩？
0: 朝花夕拾杯中，就是这首歌。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他经常和那个曲颖老师一起在一起做节目。
0: 哦，对，
1: 所访谈什么的。
0: 他昨天在散步的时候，我爸就跟我他说他边散步。
1: 孙浩在散步的时候、啊，
0: 不是我爸在散步的时候，
1: 是叫孙浩。
0: 他跟孙浩在散步的时
1: 候。你们家人脉蛮广的。
0: 就他昨天在那个
1: 说孙浩，还有那个这个曲颖，还有戴军嘛。
0: 对，戴军的那首歌是阿莲。
1: 阿莲。
0: 对，阿莲，你是否记得我怎么会唱这些歌曲啊？
1: 你可能听你爸在放吧，阿莲也是我们家家长听的，然后当时就是有那个好大的那个录音机收音机，
0: 对，
1: 之后就会放磁带，
0: 还有磁带，对，拿磁带放那些歌曲。
1: 哦，当时真的觉得那个戴军老师声音好好听，
0: 当时是这么觉得的，
1: 因为现在他也不太唱歌了，
0: 他现在变成主持了呀，对啊，孙浩也是啊，孙浩现在也很少唱歌吧。
1: 老一辈的那个艺人翻红之后都有各自不同的阵地。
0: 对，都是两栖三栖以上啊，对不对？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
1: 那叫什么来着？他说的曲颖说的影视歌模主。
0: 曲颖现在很红的，我跟你讲、
1: 对，他还有一个厨的主就是那个。
0: 他非常 real 嘛，就是因为曲颖啊。主任，我们接下来消化口播了。
1: 啊，行行行。
0: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总共有五条内容要给大家逐一的介绍一下。对，五条。
1: 如此之多。
0: 五条内容要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昨天我得知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
1: 不能去探店了吗？
0: 陶总他不会来我们做客。
1: 他看不起我们。
0: 他只在早高峰。

0: 光做客。
1: 我就说他看不起我们吧，我
0: 对啊，
1: 说
0: 他
1: 中
0: 不
1: 了。
0: 来耶。
1: 嗯，对啊，
0: 我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好
1: 你
0: 过
1: 还有
0: 分。
1: 他电话，
0: 我跟他很熟哎。
1: 那你就私下里直接让他，我直接去探店就行
0: 你可
1: 了。
0: 以去啊，你
1: 嗯，
0: 想去是不是？
1: 我最近有点忙，下个月
0: 啊，
1: 吧。
0: 真是，人家给你去做探店，还要约你的时间哦。
1: 我就是想去做项目。
0: 我们现在这个卡的话，项目其实还体现的蛮多的，
1: 就是如果大家其实之前没有去尝试过做医美的话呢，就是可以去买一个我们这个体验卡去试一试，因为
0: 对，
1: 它是把市面上一般你要去做医美就是入门的一些项目都包含了，一
0: 没
1: 个
0: 错，
1: 是那个得给我看一下
0: 你自己都忘记
1: NASA
0: 是
1: 的
0: 吧？
1: 那个美白的那个超美白 超
0: 对，
1: 透白
0: 是。
1: 2.0，还有一个是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就是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因为你做完那两个之后可以做一个修丽可，但是做医美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可能要去挑，如果你三个啊，三个要一起做的话，你一定要挑一个时间，
0: 对，
1: 就是
0: 是
1: 你
0: 的。
1: 起码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
0: 但是这个的
1: 你才能
0: 话，
1: 去。
0: 你其实一整个夏天，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比如说，
1: 对，
0: 先做一个，然后再做第二
1: 如
0: 个。
1: 果你只是想要做，你要问一下这三个能不能分开做，他肯定是会推荐你一起做，但是一起做你可能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
0: 时间比较
1: 然后
0: 长，
1: 如
0: 对。
1: 果是只做光子的话，我有的时候就会去医院直接只做光子，就很快了，
0: 夏天可
1: 约
0: 以
1: 到
0: 吗？
1: 老
0: 适合
1: 师。
0: 做这个吗？
1: 你只要做好防晒就可以，
0: 哦，
1: 你只要约到那个老师，就是差不多20分钟、30分钟，你就可以搞
0: 那
1: 定。
0: 很快时间呢。
1: 嗯，
0: 我
1: 光
0: 以为
1: 子是
0: 做
1: 很
0: 一个，
1: 快的。
0: 其实要一两个小时左右。
1: 你做全部的是要，因为比如说他那种瀑布的水疗，他就需要你，比如说给你做一个面膜呀，或者什么。你想想看，敷一张面膜就要15分钟
0: 但是
1: 啊。
0: 单独项目它没有那么长时间，对不对？
1: 医生的时间是很值
0: 哦。
1: 钱的，医生都是给你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我的，什么这样
0: 我觉
1: 的。
0: 得我也得去做一下，我看能不能给我美白回来。哪个项目是适合我的，就是可以有一定美白效果的。
1: 整容吧，
0: 换皮哦，真是的啊！我们这次是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宠粉福利，叫做透白宠粉卡。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三个项目都会包含在里面。
1: 但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你去做这些项目之前哈，你必须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护理，你不要说，哦，我有了这个美白的这个项目，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晒黑了，不
0: 对，是，这
1: 行。
0: 是不行的啊。
1: 你要先保护好你的皮肤，才能够在你这个皮肤上面叠加一些东西。
0: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夏天，奈斯医美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透白宠粉卡，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护肤的难题。然后他们非
1: 对，
0: 常贴心的第一点是，大家先去奈斯医美的话，他们有个面诊的环节，这个是免费的。
1: 是因为它是这样的，你先必须要做皮肤的检测，
0: 对，是
1: 不
0: 的，
1: 检测的话，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皮肤是什么问题。
0: 针对性的来进行
1: 比
0: 靶
1: 如
0: 性的，
1: 说
0: 对。
1: 我们当时有同事，当然不是在奈斯啊，因为
0: 啊，
1: 奈斯当时又没有邀请我们，那我
0: 哦。
1: 们怎么会知道呢？
0: 对啊，当时可
1: 就
0: 能，
1: 是，
0: 当时可能被其他的这个客户给了解到了哈。
1: 他是怎么？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回事儿哈，就是你去做皮肤检测，他会告诉你你自己是中性皮肤还是油性皮肤还是敏感肌，因为他就是一照完了那个照片之后，它是有个机器的，
0: 对。
1: 就可以马上看出来你皮肤的问题。有很多人会误以为自己是干性肤质或者是油性肤质，
0: 这个要机器
1: 但
0: 测完之后才
1: 对对
0: 知道。
1: 对，你测完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
0: 不
1: 的
0: 是的，
1: 皮肤是偏油的或者是什么的，
0: 对，是的。
1: 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你对症下药。
0: 我们这一次奈斯医美的，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三套产品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在这个三套一块做的话，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价格给大家打下来的价格是398元，
1: 是的。
0: 是我们的夏季宠粉计划为所有的潮台969的粉丝朋友们所带来这个夏季的宠粉卡，现在价格是398。然后呢，如果各位想来了解或者想来这个体验一下的话，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来进群咨询一下，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千万不要打错
1: 是
0: 字儿哈。
1: 的，
0: 而且群里面有非常多的福利，不定时的送给大家，比如说这个像每天会有这个抽取这个夏天脱毛的机会啊，免费送给大家，还有这个面膜啊，在群里面有一些相关的福利，这个会抽取。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来咨询一下，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原价是1194元，现在价格是398元的夏日透白宠粉卡。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哈。
1: 有朋友说上次那个文旅博览会的票没有退，你把你的订单要给我们看到，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平台呢，它是在半年之内会给你退款，然后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大家的 的私人的信息的，所以你必须要把订单号，就如果你还没退哈，你要把订单号发给我们、
0: 哦、
1: 我们才能帮你去手动退。
0: 对，是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内容跟要求，有任何关于这个售后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实时咨询哈。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孙浩老师是中华民谣，然后屠洪高老师是三少爷的剑，精忠报国。
0: 刚才还有朋友他说沙宝亮。

0: 沙宝亮是暗香、
1: 哦、
0: 对，
1: 但沙宝亮还是他们后面，沙宝亮是算是比较年轻的、
0: 嗯、
1: 他说他去演戏了，
0: 对，
1: 而且我说真的他们都演得蛮好的。
0: 沙宝亮本来就是舞台剧演员出身的、
1: 嗯、他说他们当时唱那个暗香之后是被很多专业院校都去要学习这首歌，说他唱特别好，
0: 难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嘛、
1: 嗯、
0: 就是把他当做这个标榜性的歌手来参加，
1: 哎，真是厉害。
0: 嗯，我们接下来还有九条啊、哦，还有四条口播、
1: 哦。好，第四条是，
0: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哈。这一次呢，我们有两条旅游线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挑选一下。如果大家想去云南的话，我们这次有心动云南的双飞六日游等待大家的解锁、
1: 嗯、
0: 这一趟双飞六日游现在价格是3680元，大家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次六天时间的云南之旅了。还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就是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再减100块钱，是3580元即可解锁我们这一次的心动云南双飞六日游，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的精品小包团，而且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上的酒店，以及还有升级一晚的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一价全含，零自费，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华景点，包括这个大理的理想邦、玉龙雪山、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蓝月谷等等等等。总之，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另外的话，我们还特地为大家安排了一个打卡景点，是周董曾经在大理打卡过的稻田，我们还会在这赠送给大家旅拍的电子照。这个东西的话，你就看周董是在什么时候拍的哈。然后呢，你去可以打卡一下周杰伦同款的这个背景，然后呢自己可以拍张照片留意一下。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块钱，3580。如果各位想来了解我们的云南团，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直接扫码进群了解就可以了。第二条线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北疆之旅，它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北疆的旅行的时间是10天，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在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一场北疆之旅，10天时间，然后呢双卧10天，价格也给大家说一下，是3699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北疆之行，5月14号到5月26号两个团期。如果大家这个10天时间没有这么空闲的，或者是这么空余的情况之下，也可以选择我们的8天之旅的北疆之行。8天之旅是双飞嘛，双飞的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价格是4999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北疆之行我们这次会去到那拉提草原，还有赛里木湖，以及花海天山天池，还有独山子大峡谷、果子沟大桥等等等等，在这个五月份，5月14号跟5月的26号两条旅游线路可供大家选择，不管是你选择北疆之行还是选择云南之行，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关键词就是我们的北疆跟云南。
1: 对，还有朋友说云南旅游包括机票，当然包括，要不然敢卖你3000多块钱啊。
0: 对，我们是包含了
1: 机票，
0: 所有的住和玩还有吃这方面都会包含在里面。
1: 只要你自己不想在当地去买东西吃另外的东西的话，那你准备这个钱就是全包的。
0: 是的，3699元。然后呢，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就是我们的3599元，就可以解锁我们的云南团哈。然后我们的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北疆之旅，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需求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跟详情的路线，大家可以来先来做参考啊、做这个参考哈、
1: 嗯，
0: 看一下自己这个行程安排是怎么样子的。当然你说这个我确实没有时间哈，这个我不能出门，我就想周六周天找一个南昌附近就近的地方，哪些地方好玩可以推荐一下？当然也有哈、啊，就是我们的云境豫章宴为大家带来的豫章雅集哈、啊，
1: 隆重登场。
0: 是的，我们的豫章雅集今天也要给大家介绍的哈、啊，是很多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现在是比较了解的。
1: 嗯、
0: 我们的豫章雅集，这也是我们南昌本土特色的主要的一个打卡的地方，比如说你想跟家人啊、跟同事啊，或者跟自己家里的小朋友们有一个可以聚会有氛围的地方，又或者是想要远离喧嚣找一个地方放松解压，这个地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就是云境豫章宴全新打造的惊喜之作豫章雅集。它正好是从5月1号开始之后才正式对外开放的，所以说现在正好是趁着现在刚开放的时间，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然后可以预约一下、
0: 嗯、
1: 就是如果你这个拍照打卡发朋友圈的话呢，我们没有其他的奖励，但是你可以让别人羡慕一下。
0: 哎，对，是的啊，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去外面做一个妆造哈，我跟大家说，他就已经要单人哦，他就已经要100-200往上走、
0: 嗯。是的，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做一个这个旅拍，或者要单独化个妆的话，其实价格都不是不菲的。
1: 但是呢，你囤了我们这个票，你可以去感受 NPAC 的近距离的，就是体验当时的文化场景，完了之后还可以吃饭。最重要的是，你可以。

0: 就是穿着这个服装想在哪儿拍在哪儿拍。
1: 对，是的哈，非常出片，总共有50多套的这个服装可以供大家选择。
0: 对，
1: 而且小朋友也是可以带着一块去玩的。我们这个价格是16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整一张畅玩券，原价价值800多的这个古风的妆造，我们就会给大家这个直接在我们的畅玩券当中。另外的话还会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一餐这个精美的自助餐食，也会在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带着自己的家人同事啊，可以在那无限畅吃哈，吃到饱为止。另外的话，我们还有36方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可供大家去解锁跟打卡，有非常多的 NPC 会在里面跟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
0: 你之后去的时候你会做妆造吗？
1: 我肯定不会做啊。
0: 那我也不做。
1: 女生肯定会做吧？女生难道
0: 有男生去了做了吗？
1: 王金去他想做吗？王金做我就做。哎，
0: 如果你们都不做，那我也不做。
1: 反正如果是王金做，我就做。
0: 你们今天的口播也特别多嘛，潮外小餐今天28个，
1: 我们是21还是22条，对，所以说也没少多少，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云静豫章宴全新升级的豫章雅集，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段啊，多拍多囤，一年当中随时去随时有效，然后呢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其他时间都可以，一定要提醒大家买了票之后想去玩的话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对，非常要记得这一点啊，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了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9000-4000，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五月花粉柳絮比较多，过敏体质的孩子容易中招。如果孩子身上起了风团，呼吸困难，或者是吃了某种食物后嘴唇肿胀，这可能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如果家里有过敏的宝宝，建议随身携带抗过敏药，一旦出现了呼吸急促等危急症状，必须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哎，这个我很有发言权的。
0: 你又怎么了？
1: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过敏的人。
0: 心思敏感还是？
1: 心思不是太敏感，但是身体上确实有一点点
0: 敏感。高敏感人群，
1: 你像一到夏天，我真的连自己出汗、汗液都会过敏，所以
0: 就
1: 很难过。
0: 对对对，就是汗液过敏，那怎么办？很难哎。
1: 我所以
0: 尽量少让自己出汗，
1: 只能在室内吹空调，只能是这样子。对，
0: 不能去室外是吧？
1: 不能去户外暴晒，对，
0: 不能去外面主持是吧？
1: 嗯，
0: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你可以在室内，室内应该如果是凉爽的，就我就可以啊，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了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吧。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年轻时候做过的那些你可能当时会觉得比较酷的一些事儿，现在可能想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羞耻哈，或者会觉得当时有点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继续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这个口播确实还是比较多哈。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各位朋友们，
0: 什么呢？
1: 我们的创意装饰。
0: 哎，
1: 你忘记了，我们当时还去了现场。哎，
0: 今天有创意装饰啊？
1: 今天有啊。
0: 哦，刚刚有朋友好像说创意装饰的电话打不通嘛。
1: 他的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你现在拨打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打通。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现在先留言，我到时候帮你反馈到我们的那个创意的工作群当中。我们这次呢，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已经成为了我们台里的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说全新升级，而且邀请的都是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
1: 为什么不邀请我们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哈。
0: 这还用问？你别自取其辱了，行不行？
1: 我们好像没有啊。
0: 我们说出去，谁监督？
1: 你是谁呀？
0: 啊？
1: 谁呀？ 你是谁？请问
0: 哦，清源老师见多知道，知道。
1: 对，我们这一次的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然后呢，邀请了我们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

0: 师作为媒体的监督官，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另外的话，正好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定制装修还可以享受我们广电给到大家的10000元补贴，总共加起来能够有40000块钱的这个相关的优惠给到大家哈。所以说呢，16年期间已经和我们的广电已经深耕合作了将近10年，这一次呢，他们在品质上有全新的突破。如果大家想再额外领取我们广电给到大家的10000元的补贴的话，记得回复啊，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多加10000元哈，10000元白要不白要啊，各位朋友们哈。
1: 可以，我只要那10000元吗？
0: 人家现在的16周年庆是优惠3万，如果说你预定之后再加10000，就是给你优惠40000块钱。对，这个其实优惠力度还蛮大的。所有的一线的品牌家电大礼包，还有一些秒杀价格，可以来直接秒杀价全部拿走。另外的话，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工人的质量问题，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用的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还有没有任何的增项在里面。如果大家这个想来了解的话，现在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可以享受我们广电给到大家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哈。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月啊，预告一下，就是这个月我们还会请到装修界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呢给大家来进行相关的科普。
1: 什么时候？
0: 这个月啊，
1: 就这个月。
0: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1: 时候。那来的人还蛮多的
0: 哦。对，这个月
1: 甲方都得排队来我们这边。
0: 这个月确实还蛮多的，但是有一些甲方还不来我们的节目
1: 啊。真的，
0: 真是的，
1: 好像是姓陶。
0: 你有他微信、
1: 然后关键词我没有他微信。然后关键词是奈斯。对，
0: 为什么不来我们就很伤心。
1: 对啊，
0: 不知道为什么。我
1: 本来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呢，
0: 我都认识陶总认识这么长时间，
1: 我们的晚高峰特别多这个受众是美女，他们很需要医美的。
0: 真是的哈，有朋友他说我们家的狗窝能装修。
1: 什么样的？你说真的狗窝就不行了？
0: 你是说你还是说你就形容是你们家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家创意装饰是不管你是老房翻新还是说新房的这个装修都是可以的。然后呢，现在装修款有一定的优惠，大家如果说想来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来咨询。
1: 是的，
0: 这个朋友他说庆元老师怎么
1: 不得了啊？我从小看到大。
0: 到现在
1: 你从小就看到大呀。
0: 你如果是从小看到大的话，我们上次见他确实没什么变化。
1: 对啊，
0: 对啊，我小时候看他就是长这个样子，现在也是这个
1: 样子。我不知道再过10年
0: 还是不是这个样子。
1: 再过10年没有退休。
0: 在我刚想问，我是10年之后他是到退休了吗？
1: 没有，
0: 那就差不多20年了。
1: 除非人家自己不想。你不是男士现在是在60岁退休吗？
0: 对，
1: 还没有，
0: 那还有
1: 他搞不好又延迟退休。
0: 哦，就知道了啊。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好物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看一下我们的好物是什么啊。哦，刚才那个朋友在问的，我们的蚕丝被啊，
1: 我们的蚕丝被4斤
0: 的蚕丝被，各位朋友们，我现在脑子有点
1: 空调下被
0: 有点混乱了。
1: 然后呢，它那个面料就是里面是蚕丝的，外面的面料是仿真丝的，就是摸上去滑滑的，非常适合夏天。
0: 这个是我们在潮派甄选商城，然后这一次全新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们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扎蚕丝被啊。它这个名字真长、
1: 真长。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都知道哈、夏天的时候，如果说你需要一床这样的蚕丝轻薄透气的被子的话，尤其是夏天盖着既清爽又不闷汗，又能够保证合适的维度，所以说呢，这种蚕丝被在夏天来讲的话，盖着是非常舒服的哈。原价哈，我们这一条蚕丝被的吊牌价格是1999元，
1: 因为蚕丝被一般都是这个价格。
0: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有100条我们频率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哈，双人蚕丝被规格是2米乘2米3双人被，现在的价格只要339元，你就可以带走足足4斤的这个蚕丝被了哈。另外的话，如果你再加30元，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个礼盒装哈，精美礼盒包装加起来足足有4斤多，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但是我们是没有被套的哈。
1: 对，如果大家那个要送给人比较好看的话，他可能需要礼盒装，如果不需要的话就不用加30块钱。
0: 对，是的，如果大家喜欢或者想来了解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款真蚕丝蚕丝被啊，足足到手是4斤，双人被规格是2米乘2米3，只有少量库存，足足只有100条，售完即止，回复关键词五或者回复关键词蚕丝被，你就可以来下单。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这是我们今天潮派甄选商城为大家挑选的我们的蚕丝被哈，回复关键词数字五或者是蚕丝被就可以来解锁了。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我一看他就是那个语音转文字，创意装修哈，他是包。

0: 括那个房屋设计，还包括四金，四金这四金肯定是我们两个讲它那个四金的位置、
1: 嗯、是的，
0: 然后又再发一个还包括施工吗？
1: 是的，
0: 我们这个钱就是全包的，就是你从那个、
1: 嗯、
0: 精装改装修，就是自己改硬装也好，还是说就是毛坯房，就是包含这个里面。
1: 是的，我们之前有算过哈、啊，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100平米左右的装修的话，可能花的价格可能就是10万左右，
0: 嗯、
1: 对，10万块钱左右。
0: 然后你要去跟他谈嘛，还不是给你减4万嘛、嗯？
1: 是的，
0: 嗯，当然如果你自己想要升级更多的东西也可以，
1: 嗯，
0: 就是看你们怎么谈。它最低哈，最低我们报出来的就是在你原价的基础上给你减个4万。
1: 没错，是的。
0: 每个人他对自己家里的装修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去现在哈，创意它肯定设计师是帮你包的，但是如果你的要求更高、
1: 嗯、
0: 你想要自己花钱去找设计，我也是碰到过这样的人的。
1: 是的，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他们的热线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创意装饰的优惠活动。
0: 你要是想要性价比高的话，你就全都交给创意装饰去做就
1: 可
0: 以了。嗯、可
1: 以做到95%以上的拎包入住啊、嗯。
0: 因为如果他的设计师是他们自己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你不需要再额外设计师和这个包工头他去对接了，
1: 就是一站式全部搞定嘛、嗯、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在今天最后一天售卖的哈，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
0: 嗯，
1: 如果大家之前有购买过的话，正装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官网的价格是真不便宜哈、哦、我看了一下4000多块钱呢，4000多块钱的正装官网售价，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平时入手可能价格真的还比较贵，我们今天是520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价格只要520块钱，
0: 嗯，
1: 这个折扣力度真的比较大。但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款是这个07清仓产品，它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所以说加起来可能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可以来使用、嗯、但是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520块钱就可以解锁官网正装品的这个同样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另外的话，这个东西如果大家这个每天使用的话，其实早晚很多女生朋友们都要用面霜的嘛，所以说这个不用担心用不完。我们这一款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路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回复关键词惊喜或者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款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现在价格是520块钱。很多朋友们应该对赫莲娜比较了解吧？
0: 是的，
1: 这个就应该不用再做多介绍了哈，因为它里面最出名的一点就是抗老修护，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它就会在你的脸上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这个是真的吗？
0: 它肯定会有隐形的，那就是那种修复的，就是
1: 有一定效果。
0: 但是你说会一直修复一辈子，不是？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啦、
1: 嗯。
0: 它用完了之后都会形成一个保护的膜嘛。
1: 对，是的。反正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售价只要520块钱，你就可以带走50毫升正装款。关键词是面霜或者是惊喜，
0: 嗯、
1: 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了哈。
0: 好了，
1: 还有啊，
0: 哎啊。还有哪一条？
1: 还有我们的奈斯医美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我刚刚都 Q 到了他，
1: 嗯，
0: 还要再讲一遍，
1: 奈斯医美非常非常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足3次的口播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嗯、
0: 奈斯医美呢就是
1: 你背下来了，现在都可以，
0: 我有一个NASA 的那个超透白 2.0， 还有一个我们的黄金的、嗯、
1: 超光子全模式、
0: 嗯、以及一个修丽可的瀑布
1: 水疗。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重磅回归奈斯医美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准备的这个福利，
0: 然后三个加在一起哦，不是单项哈，是三项加在一起是398。
1: 对，是的，三项加在一起的价格现在只要398元，原价是1000多块钱的。然后呢，我们这次有推出一个叫做透白宠粉卡，所以说呢，这个你如果买了这张卡的情况之下，这三项享受的价格就只要398元。
0: 是的。
1: 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或者想来购买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
0: 对，
1: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解锁我们这些福利。另外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群里面还有不定时的一些福利送给大家、
0: 哦、
1: 就是比如说这个陶总呢会发红包在群里面啊，
0: 我抽抽奖啊、哦、
1: 我这个非常这个脸皮厚的昨天又抢了一个红包啊。
0: 你在群里啊？
1: 我在群里啊。
0: 你抢多大的红包？
1: 不大呀、哎、
0: 工作人员不可以抢红包，把它给我，
1: 我点错了。
0: 哦，还有这样，
1: 就2块多、哎、
0: 还有这种说法，两块多还不多，
1: 60多个，哎，2块多。
0: 一般人家抢红包都是几分钱，好吧，两块多已经很多了。
1: 两块多，然后呢，手机最佳的前三名就可以获得那个面膜。
0: 哦哦，我懂了，我懂了。
1: 嗯、
0: 那真的给的很多，因为它是这样的，我知道现在那个就是发红包，它不是说你抢到最大是什么，你如果手气最好的话，它会给你礼品。
1: 嗯，对，是的。
0: 如果这种情况下你都能拿两块多的话，说明他蛮大方的。
1: 反正我不是那个手气最佳，
0: 因为一般人家就是拼手气最佳，他可能最多就只能拿到五毛钱或者是多少钱。
1: 对，是，但是这一次、我们
0: 主要为的是送东西嘛。
1: 对，我们群里面有非常多的福利会不定时的解锁跟发放，所以说大家前提是一定要进群参与一下，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福利。我们刚才所介绍这个透白卡只要398元，原价是1194，
0: 是不是还有送那个脱毛啊？
1: 嗯，对，有不定时的福利送给大家。如果大家抢到那个手机最佳，就可以免费获得我们奈斯医美提供给大家的这个夏季必须要的一个脱毛、还有这个相关的面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奈斯两个字，
0: 是的，
1: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奈斯医美相关的活动内容就可以了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哈，
0: 什么？
1: 谢瑶老师啊，
0: 哦，谢瑶又来了，
2: 谢瑶老师来了。
0: 谢老师这次带大家去大凉山看南红、
1: 对，是啊，南红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一定的了解，我们其实是今天刚开始了解到的，它是一种其实算是比较珍贵的珠宝，因为它是在火山岩喷发之后才形成的。然后我们这一次是溯源到了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南红的90%的南红的产地都会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是这一次真正走进了源头，为大家挑选的都是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的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所以说这次谢瑶估计又得掏点钱自己买一点了哈。
0: 我觉得他应该会自己买一串。
1: 你要跟他说一下，你说能不能理性消费一下啊？
0: 他很理性了，他要没买那种几千块钱的、
1: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看大家自己喜欢那种款式，
0: 就是丰俭由人，还有几万的呢、
1: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产地为大家挑选的是溯源款哈，不是随便找货就能上架的，而且我们这一次是联系到了我们凉山南红协会会长，给大家来精心挑选，保证您的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自筛选的，双重检测，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关，缺一不可。那么这次呢，我们也为大家溯源到的是南红的这个基地，全部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的复检，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跟着主持人一步一步来挑选这个矿石南红哈。
0: 是的，
1: 小款式大款式都有，从这个手串手链哈，不管是您这个日常佩戴还是说出席活动来佩戴都是比较合适的。回复关键词南红，最主要的一款它还可以来进行 DIY 啊，刻字儿
0: 哦，好像是，
1: 对，可以刻字儿哈。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戴这种红色珠宝的人啊，各位朋友们在这样的这个年份来戴一下自己，比如说是本命年的朋友们，就可以来挑选一款啊。价格的话真的是丰俭由人，看自己喜欢哪个款式。回复关键词南红，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在这一次溯源产地大凉山为大家挑选的这个南红了。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了解就可以了，关键词是南红两个字啊。
0: 好，接下来
1: 我看一下啊，
0: 还有没有？
1: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啊，主任，应该还有啊。哎，我们刚才奈斯医美有说过哈，
0: 有
1: 赫莲娜黑绷带也说过哈，赫莲娜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
0: 说
1: 完哈，
0: 说了，
1: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哈，旅游线路刚才有说吗？
0: 没有，
1: 旅游线路没有说啊，
0: 说了没？
1: 哎，大家，
0: 哎，帮旅游线路我们刚刚说了没？
1: 我给大家一个任务哈，我们这两天哈播的口播
0: 是没说吧？
1: 播完一个能不能帮我们稍微的记一下？因为确实会比较多一些。
0: 你好过分。
1: 5点半到6点有一次，6点到6点半一次，这个
0: 没说没说、
1: 我们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对，云南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6天时间的云南团，我们是什么价格呢？
1: 等待大家的解锁，3680。对，3680，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去不了新加坡、马来西亚。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应该是另外的价格。
1: 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对，云南呢，这个季节也推荐大家走一走。我觉得那个傣味真的蛮重的。我前段时间他们是去云南吧，应该是，说去一家店里面吃饭， 一桌里面还碰到乌拉拉嘛，说一桌里面十个人有六个是自媒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段他们好喜欢去那边。
1: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带火了最近的云南，因为我之前在看武汉的时候，
0: 我觉得我漏掉了一些什么。
1: 他们是去了云南七双版，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我觉得我肯定是不是在5G 冲浪的时候漏掉了什么？怎么最近这么多人去云南？还是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
1: 最近去云南真的是非常非常火，叫做西蒙瓦族自治县，他在那个普洱市，在云南那边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那边。哎呦，我那天在看他们那个，看他们那个五哈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去打卡一下，尤其是云南当地的一些小吃、小锅米线，各位朋友们去品尝一下。
0: 有朋友说了没听到多少旅游，那是说了还是没说？
1: 我们这个
0: 说了旅游，
1: 说了旅游，但是
0: 六点钟说的吗？
1: 六点
0: 是五点钟说的，我们说了几次？
1: 我们
0: 干完了，
1: 干完了。我们接下来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反正这个应该是没有说的，我记得啊。
0: 哪一个？
1: 这个要说三，
0: 北疆没说，
1: 云南要说三次。哎，
0: 这位提醒我们说的朋友，他说那就要从高中全员恶人 T 恤和豆豆鞋了，裤脚还要扎起来露脚脖子，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真正的
1: 话
0: 题。
1: 你如果再不参与话题的话，
0: 就是那个小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然后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是耶。
1: 我知道了，我现在要播一条我就打个勾，我就不会忘记。对，
0: 那你明天会？
1: 我明天再打勾啊。
0: 你明天会不记得是哪打了几个勾，是哪个勾吗？
1: 我打个勾就画一竖啊，然后后面再继续打勾嘛。
0: 那早高峰会以为吗？六点没有宣传旅游。
1: 好，那各位朋友们啊，赶紧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云南团哈。现在是3680的价格，然后呢20人的精品团，在五月份为大家精心挑选的这个云南团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个福利价格，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包含了这个来回往返的机票，
0: 是的，
1: 包含了酒店的这个5天的住宿，还包含了所有的景点的游玩和吃住行都会包含在内，价格非常惊喜，现在只要3580，全程安排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然后呢吃这方面为大家安排的有这个特色的傣族风味餐、彝族风味餐，还有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的云南过桥米线可以来品尝一下。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自己去吃东西可以吗？
1: 就是
0: 有能全包的不用我自己花钱当然好，但是如果我搜到了一个周边的小店，我想自己去一下，
1: 我觉得当然是可
0: 以
1: 的。
0: 可
1: 以
0: 哈。
1: 对，就是
0: 因为我那天就是看到我很喜欢的那个博主他们去吃了那个米线，那个米线有一个网红的早餐店，可是我不知道离我们的这个日程的安排有多远，但是它里面好多东西。
1: 它在哪个地方哦？
0: 就是、
1: 你要看一下。
0: 不记得了。它有一桌上面有10几20种调料和配菜。
1: 哦，那很多。
0: 还是30几种，忘了。你得自己加。
1: 嗯。
0: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好吃。
1: 就是看上去就觉得还蛮好吃的。
0: 我觉得云南的这个米线应该是非常的好吃。
1: 真的好吃，各位朋友们，我就因为看了那个小锅米线之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真的要去一趟云南去打卡一下。然后现在价格也比较心动哈，3580。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所有的景点哈也是非常出圈。比如说大理的丽江古城，还有这个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还有理想邦，全程都会带大家去打卡，赠送10铃电瓶车、雪山三宝、蓝月谷电瓶车，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还有赠送大家特色的民族风换装旅拍，换上少数民族的服饰来拍照、打卡，非常出圈哈。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是我们的云南两个字，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云南团哈，3680原价哈，两人同行再减100块，3580，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云南之旅了哈！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来了解一下哈。第二条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
0: 北疆，
1: 北疆之旅，它的时间会比较长，10天时间。这个可能大家
0: 主要是有那个路程。
1: 我们之前去北疆也是坐火车去的，去的话可能路上时间会比较长。在坐火车去、坐火车回，可能就有4天时间。
0: 是，
1: 对，2天时间你可能要在火车上。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我们这个10天时间的北疆之行，现在价格是比较心动的
0: 哦，
1: 价格是3699元，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个10天的北疆来回往返的双卧之旅哈。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北疆的相关的这个风情，比如说这个5月份的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我们在这给大家精心安排了一场旅拍啊，你就不用自己再带相机了。然后呢，旅拍的专业老师会给你直接拍照下来的哈。
0: 自己想带还是可以带一下。什么 vivo 啊，那些 oppo 啊。
1: 对，是。
0: 我觉得这个时候拍风景啊什么的，带这个相机其实还蛮好的。可惜我们没有这个的广告啊。要不然就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旅游景点，包括这个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这个独山子在大峡谷，因为是10天。 周期会比较长，但是能够带大家深度来体验一下北疆的人文风情。住这方面全程安排的都是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那么吃这方面呢，为大家提供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有这个新疆的烤包子、羊肉串，还有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邀请大家来跟着我们一块来品鉴一下。关键词是北疆两个字，对，就可以解锁3699元。还有我们的这个8天时间双飞，双飞也是我们的北疆线路，这个的话就能够节省一点时间。双飞的话价格就

0: 稍微贵一点，
1: 是多少呢？
0: 是4999元，就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嘛。如果大家想来了解
1: 的话，
0: 对，回复关键词是北疆，两条旅游线路哈，关键词是北疆和我们的这个
1: 云南，
0: 对，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了解了啊。
1: 18:17，那我们现在是稍作休息了吗？
0: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主任啊，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口播内容就先到这告一个段落了。
1: 嗯，
0: 我们的话题呢，也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
1: 我们的话题是说，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做过自己觉得现在想起来比较叛逆，然后觉得好丢脸哦？那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啊？
0: 对，是的，小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你当时可能会觉得很酷，但是
1: 小时候有没有同学在那个，就是有没有朋友在学校也是称王称霸那种啊？
0: 哪个？
1: 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你总会有一个人，他是那个校园的风云人物，哎，
0: 嗯，
1: 还是说你是就是仰望别人的那个？
0: 你是说就是校园当中的风云人物啊？
1: 比如说，比如说我下课啊、放学啊，我一定要在那打篮球，然后人家说哇，打得好厉害啊！
0: 当时很多男生都会有这种行为
1: 啊，
0: 嗯
1: 啊，好像是，
0: 啊、就是课间十分钟，
1: 有多少人是真正爱篮球？有多少人是一定要下去打一打？
0: 啊，当时可能很多人都是为了，嗯，不是一定是为了打篮球去的。
1: 哦，
0: 嗯
1: ，like 比如说你，
0: 我不是啊，我从那时候
1: 不
0: 打
1: 篮球，
0: 打篮球，对，
1: 嗯，
0: 我就是，但是
1: 并不想吸引别人的目光，
0: 对，而且我也不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什么的。
1: 哦，你是默默的，那你也不是很爱学习啊？你在干嘛呢？
0: 我在吃东西，那个时候，我当时中间有不余十分钟，就是往食堂跑。
1: 哦，
0: 因为当时我
1: 是干脆面的那种人。
0: 哎，对，就是很饿，不知道为什么读书时候就是特别饿。
1: 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
0: 嗯，
1: 就
0: 只想吃，
1: 就是人家有人家自己的风光，
0: 嗯，
1: 我有我自己的吃的东西。
0: 我的领域跟你们
1: 对对对
0: 这个发展的领域会不一样，对不对哈？来吧，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年轻的时候做过的那些你当时可能会觉得比较酷的事，现在想起来可能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
1: 现在想起来就是半夜就觉得说，哇，我小时候
0: 抠脚趾哦，
1: 做那样。是啊，
0: 是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啊，我们接下来要听歌咯。
1: 嗯，
0: 周华健为你带来的歌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8:34，这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不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啾玲。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曾经啊年轻时候做过的那些动作和事情，当时可能真的会觉得比较酷，但是现在想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非主流也好啊，或者觉得当时怎么自己这么傻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当时可能会觉得比较酷的一些事情。
1: 当时好像就是如果跟同学闹不愉快的话，我就会一气之下回家。
0: 你是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吗？
1: 上课对，很少。
0: 上课的时候也老师，我跟他不愉快了，我要回去。
1: 上课的时候不会，一般是在课间的时候。
0: 就当时可能情绪比较高亢一些。
1: 那我就觉得哇，好酷啊，我走了，拜拜。
0: 你知道当时就是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跟同学之间吵架呀或者闹矛盾最怕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同学跟你讲，你再这样我就告老师。
1: 你会怕吗？
0: 我当然会怕呀。很多人都是怕这句话呀，你再这样我就告老师了哦。
1: 那如果说你再这样我就回家
0: 你再这样我就回家了、
1: 也会怕啊。
0: 你耍赖皮是吧？就这样子、
1: 不是，是因为有一次、我记得 那次是怎么回事哈，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然后男生呢打篮球，他就觉得好热，然后女生呢，就是以我啦，就是我本身体寒啊，身体就比较弱。
0: 对，
1: 完了之后呢，我就说我也没带衣服，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在开电扇，我就说好冷这个天。然后他就说冷的话你可以多加衣服呀，热的话我没有办法再脱了呀。其实说的也有道理，可是我也没带衣服啊。
0: 对啊。
1: 对啊，我就说我们俩就关了开，开了关，关了开，开了关。
0: 我不让你开，我就要开。
1: 然后后面
0: 开风扇，我
1: 真的好冷，一气之下我就在课间回家了。
0: 就夏天的时候、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那个老师请假，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第二天那个男生他就不敢开电扇了，然后第二天我带了衣服，我说没事你可以开了，我带了外套。
0: 他是被你一句话就吓到了，你再这样我就回
1: 家
0: 了。

0: 多人都会有那种就是要做一个相对来讲有个性、
1: 啊、
0: 有另类的，
1: 对
0: 吧？
1: 是
0: 啊，你喜欢郭敬明，我也喜欢郭敬明，我就不喜欢。那你喜欢谁？我喜欢他。
1: 我还以为是你，我还以为是书中有什么很有个性的人想让你喜欢或者是模仿一下呢、
0: 嗯、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在看什么文章的时候就要唱反调。
1: 你知道当时那个青春疼痛文学有一个，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不是有个女作家叫饶雪漫吗、
0: 嗯、
1: 她现在也是经常活跃在那个媒体上面。
0: 对，
1: 她呢就是每一次她笔下的一些主人公哈，左耳就是左边耳朵听不见、
0: 嗯、
1: 就是都会有一点点的残缺。
0: 对，
1: 完了之后那个莫醒醒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有暴食症什么之类的，这个然后人家就会说，哇，小时候你是有一个这样的疾病在身上，然后人家就会觉得是你主人公。其实不是的、
0: 嗯、
1: 啊，也不知道小时候为什么会那样想。 No， 现在觉得长大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
0: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读物就是特别特别火、
1: 嗯、
0: 我读书的时候张嘉佳写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哦、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0: 你记不记得这个？
1: 你读那个时候我好像是在大学
0: 我那时候好像是读初中还是读高中。
1: 张嘉佳好像是我大学的时候火的。
0: 对，然后呢很多人都会去拜读他那本、
1: 嗯、
0: 他那本书哈，看完之后很多人都是青春疼痛感嘛，青
1: 春那个时候的作家真的捧红了很多下面的小的作家、
0: 嗯、
1: 比如说不是有一个什么不二兔吗？
0: 哎，对、
1: 那个、
0: 是
1: 吧，
0: 是
1: 那个是郭敬明旗下的吗？
0: 我跟你讲，我当时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他的所有的系列、
1: 哦、
0: 他写了一就是红绿
1: 橙、
0: 就
1: 是、
0: 对
1: 是
0: 颜色的一本本、
1: 嗯、
0: 然后当时他那个还拍过电影。
1: 糟了，那个作者叫什么呀？我忘了。
0: 男生，我还买、
1: 哦、
0: 我还买了他的那个杂志，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期刊。
1: 嗯，
0: 他当时有把那个翻成电影，就是陈奕迅唱的那个，唱了他那个电影的主题曲。
1: 是什么来着？
0: 陪你度过
1: 漫
0: 长岁
1: 月。哦、
0: 漫长岁月，对，好有青春的感觉。
1: 天哪，
0: 对对对，是不是当时很火？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他当时就是他那个不二兔的 IP 跟形象。
1: 嗯、
0: 当时那个
1: 我有一个不二兔哦，
0: 我也有哎。当时那个主角是
1: 怎么回事啊？
0: 宋威龙吗？
1: 那我没有看那部电影。
0: 女主角是白百合，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陈奕迅唱的那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哦、
0: 但是我现在我读了他很多那几本书，
1: 我觉得不二兔，我觉得这个设计蛮好的。
0: 对，但是我到现在我完全不太记得那个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
1: 嗯、我好像没有看过他的书，我只记得那只兔子。
0: 哦，我知道，就是他那个兔子那个形象画的倒是蛮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个爱心在那个上面。
1: 还有一个女性的这个作家，我也忘记叫什么，叫洛洛是吗？
0: 哇，好有年代感。
1: 他拍的那部电影我看了。
0: 哦，
1: 舒淇演的。
0: 是什么？
1: 胜者为王。
0: 我没有看过这个耶。
1: 因为是舒淇和彭于晏演的。
0: 哦，角色上好像这个主角确实阵容很强大。
1: 哦、你这一听，但是我不知道他当时的票房如何，可是我觉得这二者的搭档让我不得不去看。
0: 当时还不是很多人会去看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呀。
1: 嗯，小时代我没有在影院看。
0: 刺金时代、
1: 嗯、
0: 还有什么什么。
1: 我没在影院看，但是小时代、
0: 嗯、
1: 这个连载我是买了那个杂志的。
0: 那你没有看完是不是？
1: 我没看完。
0: 哦，
1: 嗯，但是会就当时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会连跟一下。然后我朋友就说、
0: 哦、
1: 今天这个话题呢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和小姨的两个儿子啊，就小姨的儿子啊，两个人为了争一样玩具啊，两个人把牙齿
0: 都
1: 打掉
0: 了、嗯、
1: 后面小姨和我妈从厨房出来叫我们吃饭才把我们两个拉开。我妈当时非要我道歉，我当时很不理解，死活都不肯，明明我也受伤了、
0: 嗯、
1: 然后跟我妈赌气。后续的一段日子我小姨每天都来我家给我带好吃的，才慢慢原谅我表弟了。
0: 哦，这样子。
1: 嗯，现在呢已经和我表弟啊都结婚成家也有小孩了，两个家庭也一直有来往。每次两个家庭聚会的时候，爸妈和小姨小姨夫都会拿这件事情来打趣我们俩兄弟。每次我们听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傻呀。
0: 很多人小时候比如说跟自己的表兄表弟堂哥堂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
1: 闹不愉快。
0: 对啊，有一些这样的 battle 或者一些相关的内容。
1: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我的那个堂姐，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她好厉害，不是有白娘子传奇吗？
0: 对啊，
1: 然后大家头上不是有那个一个头包嘛，
0: 头纱，
1: 它是那个道
0: 头包啊，
1: 因为它那个是个道具的头饰，
0: 对啊，嗯，
1: 就是那个头发它梳成那样它是假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真人其实头发是没有那么长的，
0: 对，
1: 不像古代人，他就会拿那个纸片纸板
0: 做一个、那个、
1: 做一个，你知道白娘子头上是一个有形状的。
0: 好像是。
1: 他头纱是戴在哪里呢？他那头上不是有一个类似于蝴蝶结
0: 啊？
1: 对对
0: 对，
1: 他就会用硬纸板做那个、
0: 嗯、
1: 然后就把头发给那个纸板包住。
0: 哇，那很漂亮啊，应该。
1: 所以我只有我自己不会弄，我只有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才会帮我弄。
0: 你说表姐帮我做一个白娘子的形象。
1: 嗯，对，
0: 当时你就会 cosplay 了是不是？
1: 我觉得好厉害啊，我自己都不会用那个造型。
0: 小青小青这样子是不是、
1: 嗯、对，
0: 那为什么不去 cos 法海哦？

0: 你把头你把头剃掉，你去告诉一下，
1: 你让表弟去扣子罚，
0: 然后还要按几个那个朱砂在上
1: 面。对啊，当时会这样子，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就是跟我家里跟我表姐闹不愉快的一个事情
0: 啊，
1: 就是我联合我的几个表兄表弟，然后呢把我表姐她那个房间里面真的是急哭了。就是他房间里面，当时他高中，我们还是在读初中的时候。
0: 你竟然低年级欺负高年级的人？
1: 当时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没有经过他同意，擅闯他的房间。
0: 好坏，我要把你拉黑。
1: 然后把他那个折的所有的那个千纸鹤的那个小罐罐打开，我们一个个都拆开掉，你知道吗？
0: 好过分。
1: 然后有一个是他当时的很好的姐妹送给他的一个大的棒棒糖，
0: 嗯，吃掉了。
1: 当时流行的就是那种嘛，送的比如说大号的一个棒棒糖什么东西，我们把那个砸碎掉了。你知道吗？就是一整个大的棒棒糖，但是不小心砸碎了。
0: 我把你拉黑前夕。
1: 砸碎之后呢，然后我就跟我表哥两个人分着吃了。我表姐回来之后非常非常的生气，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场景。她站在二楼哦，站在二楼跟我们两个在一楼在对骂，你知道吗？
0: 我觉得你表姐好可怜。你后面有没有那个呀？你后面有没有就是
1: 后面这个
0: 赔礼道歉？
1: 后面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后面就是都长大之后嘛，长大之后就是在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现在就是放开了很多，就是因为当时还小的，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做这个事儿的这个正确和错误。然后后面我妈妈还有我大姨都说了我之后，然后才跟我表姐道歉的。
0: 你就是那种
1: 很
0: 讨厌的小朋友，
1: 对啊，
0: 就是家里比如说有人有手办有什么的，你就自己擅自去动它，
1: 就对，就是闯到他们房间里面去，把他们这个玩具都拆开要自己玩。
0: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跟你表姐道歉，即便她现在已经不介意了，你还是要给她道歉。
1: 我已经很早之前就跟她道歉这个事情了。
0: 有买什么东西赔偿他吗？给他买个 LV 的包。
1: 没有，我想吃两顿饭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0: 哦，可以，好的好的。
1: 可能小时候大家可能
0: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1: 对，当时会觉得，哦，我很酷哎。当时就是哎，
0: 有什么酷的？
1: 对啊，他们要吵架，那我就跟他吵架，对不对？就这种叛逆心理会在里面。就是表姐跟我吵架，那我肯定不理他呀，我不能顺从他呀。
0: 我有真的是，
1: 当时是这么觉得的吗？
0: 如果有人敢这样的话，我有点想动手，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1: 就是青春期
0: 的时候，真的很讨厌。
1: 对，青春期的时候，你就有自己的这样的什么弟弟妹妹，他们很讨厌的时候。
0: 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千玺哥哥哟！
1: 哎，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0: 什么样的小朋友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受欢迎呢？
1: 嗯，
0: 就是对别人好的人才会受欢迎。
1: 对，是的，不能擅闯其他人房间，
0: 就不能做人家讨厌的事情。我们要将心比心，看看如果有人这样动你的东西，你肯定也会不开心的，
1: 是吧？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年轻的时候做过的一些你当时会觉得很酷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想想看，我当时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啊？当时自己怎么会这么傻？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当时总是小朋友男女生之间搞对立，觉得自己蛮酷的，
1: 就是这样子的。小学读书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嘛，就是有这种，
0: 所以一直单身到现在。
1: 跟这个是有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开玩笑的。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创意装饰的内容哦。这一次是我们
0: 记得在晚上哈，记得小时候呢，以前有一次自己可能是犯了一些错误吧，爸爸想用皮带打我，然后我就上前抢了过来，把皮带上的零件把皮带上的零件拆下来之后开窗扔下去了。
1: 你把
0: 这件事情到现在印象还特别深刻。
1: 就是你把
0: 我的点有点偏了，你直接把皮带扔在这边就行了。为什么要把上面的零件
1: 把皮带都拆开哦？
0: 这是一个什么作用？显示作者的愤怒之情。我还没给你把皮带上都拧了，
1: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拆得完全不成样子，是不是？
0: 各位爸爸也听见哦，现在用皮带打小朋友是不好的啊。
1: 对，但是这个东西被你拆开之后啊，一般都是很难复原的哈。我是
0: 损失了一条皮带。
1: 对，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创意装饰的最新活动了，各位朋友们，这一次是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店庆也是跟我们台里面合作的第10个年份，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惊喜。首先第一个是邀请了我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我们这一次战略合作伙伴的品质监督官，帮助所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们来紧盯创意装饰的监督质量。也就是说，到时候大家家里装修的话，你可以请庆元老师过去帮你监工。
0: 庆元老师说也不必每家每户都找我去监控，
1: 对，确实也不能做到完完全全每家每户。
0: 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是做一个大型的，就是大概的那种质量保证，
1: 但是
0: 站台，
1: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这个成为我们这一次创意装饰的这个媒体监督样板房的话，庆元老师就会过去监督哈。我们这一次呢和创意装饰强强合作，向全省现在正在征集媒体的样板房。那么这个媒体样板房可以额外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可以立省40000元，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品质跟保障的。怎么来领取这个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呢？可以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222，

0: 8820-6222，如果被选中，媒体全程对您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全程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耶。
1: 如果是我家装的话，我就会去探访啊。
0: 嗯，对啊。
1: 如果是我们小区的话，我就会帮你去看一下。
0: 你要不要这样跟庆元老师说一下？你说能不能帮我们家去监工监督一下？
1: 庆元老师说你
0: 是
1: 哪位？
0: 但是我们
1: 但你真的是不认识我啦、
0: 哦。我们这个媒体的样板房现在面向全部的所有的全省朋友们征集，只有49户的名额、嗯，然后呢可以享受这个10000元的家装补贴，立省40000元，先到先得，也需要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所以我们的这个名额有限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即刻抢定我们这个媒体监督样板房的名额49户，然后呢每一户可以额外再增加10000元的优惠，就是40000块钱、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的相关的这个服务了哈。因为他们家其实真的能够做到95%以上的这个拎包入住。
1: 有朋友说，好久没有看到庆元老师了、啊，他还是那么帅气不？还是的。而且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有工作上的事情，我要给那个庆元老师打电话。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0: 嗯，
1: 哦，我就自报家门，我是那个频率的谁谁谁，然后找你有什么事情，
0: 对，
1: 然后他当然不是叫我精灵哈，就是这个意思，还说啊，精灵你好，
0: 你好，
1: 然后说哦，
0: 他认识你哦，
1: 他不认识我，
0: 哦、
1: 但是他这样一说，就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那个电视上看到他嘛，小时候就看到他，然后就会
0: 觉得
1: 说
0: 我
1: 觉得
0: 他也会觉得这句话很冒昧，
1: 我觉得说好熟悉，
0: 嗯，
1: 就会觉得说好像他是一个跟你
0: 标杆
1: 关系很、哦、不是跟你关系很熟络的人，说啊、嗯哦，精灵你好，什么什么什么的。
0: 但是我觉得庆元老师也会蛮在意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都说啊，我都是从小看你电视长大的，
1: 还好吧，
0: 嗯。
1: 因为他现在跟以前不是都一样吗？没有什么改变。
0: 长相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嗯、他刚来南昌台的，他刚来那个江西台的时候，我还记得《江南都市报》上面还刊登了，就是给他一个超级大的版面。
0: 嗯，
1: 说他某某主持人然后来了江西台。
0: 对啊，
1: 嗯，
0: 就是这一次如果大家选择装修的话，你可以来像看能不能见到庆元老师哦。
1: 你可以问问创意有什么活动会请到庆元老师，
0: 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到时候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是我们这一次创意装饰和我们台里的相关合作的计划、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关键词啊，或者不是回复关键词啊，拨打电话啊，
1: 拨打电话
0: 8820-6222就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创意装饰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另外一个老朋友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其实也跟我们合作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正好是趁着现在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给所有的爱美的女生朋友们和男生朋友们带来了一个夏日换新的宠粉福利。全新上线的这张卡叫做透白宠粉卡。
1: 是的。
0: 这个对于这张卡里面包含的东西有哪些？
1: 三个项目。
0: 对，首先第一个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三个全部都是夏季护肤的爆品。一次配齐，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夏天你选择奈斯医美的话，能够帮助大家来做到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比如说很多这个敏感肌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做到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补水的一些效果，相当于一站式搞定你所有夏天肌肤的难题。另外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上是非常有优惠的哈、啊，原价这三项体验加起来的价格叫高达了1000多块钱，就是1194。我们现在针对我们所有潮台96.9我的粉丝朋友们有一个入群专享价格，只要
1: 398。
0: 对，是的，只要398元，入群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一次奈斯医美的透白宠粉卡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啊，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要给大家号外一下，我们群里面有不定时的福利送给大家、嗯、所以说大家进群之后呢，一定要时刻蹲守一下，比如说看到有一个艾特所有人，你就知道福利来了哈。我们的陶总呢会不定时的在群里面有这个红包雨的抽奖活动，首期最佳前三名你就可以获得对应奈斯医美提供的奖品，比如说夏季必备的女生朋友们比较需要的这个脱毛啊、
1: 哦、
0: 或者是这个面膜啊，对不对，我们都会以这个奖品的形式送给大家，所以说这次福利还是比较多的哈。感兴趣的朋友们来回复关键词
1: 奈斯，
0: 对，奈斯两个字，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为大家带来这个透白宠粉卡了。我是觉得很多女生朋友们是比较需要的，
1: 对，
0: 因为这个皮肤相关的问题啊，还是需要好好的管理跟打理一下的。
1: 那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呢，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先对你的皮肤做一个检测，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
0: 嗯，对，就是所有的问题你得先面诊一下。
1: 对。
0: 来针对性的看看自己的皮肤有没有哪些问题，然后再做详情的咨询。
1: 或者是你也可以先回复这个奈斯，然后去看一下群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项目你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嗯、
1: 或者就是先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测试自己的肤质。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次为大家挑选的奈斯医美重磅回归的透白重粉卡、嗯。那么其实到了夏天，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嘛，就是比如说夏天你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肤质
1: 啊，
0: 或者家里面比如说有些东西，这个冬天春天要穿的，或者冬天春天要用的，现在要换。比如说
1: 我们冬天买了蚕丝被，那是冬季的、
0: 嗯、
1: 然后夏天呢就会有人很在意，我夏天和冬天盖的被子不一样，我要盖空调被、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蚕丝被的夏被。
0: 是的，蚕丝被的夏被，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蚕丝被。首先第一个、
1: 嗯、
0: 它是更加的轻薄跟透气，而且蚕丝它是更加的亲肤气质
1: 的，
0: 特别是夏天盖哈，既能够做到清爽不闷汗，又能够保持相关舒适的维度。所以说呢，我们在我们的这次商城当中为大家挑选了一条非常合适的好蚕丝被，来自于长白山脉，也被叫做矿泉蚕丝。对，后面那个我就不说了哈。
1: 有朋友说
0: 喝水那个
1: 叫喝水那个是吗？
0: 你说哪个喝水那个蚕宝宝？
1: 哦，
0: 蚕宝宝喝水那个。
1: 有朋友说那个字叫做
0: 做是不是、
1: 嗯、对，
0: 叫做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做蚕丝夏被啊、
1: 嗯、
0: 夏天然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款纯蚕丝的夏被。最主要的是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价格、
1: 哦、
0: 因为如果是我们的这一款的吊牌价格哈、啊、这个有机做蚕丝夏被的价格原价是1999元，我们现在为大家抢到了有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现在价格仅限这100条，价格是339元。对，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哈，就能入手100%做蚕丝的夏被，今天再加30元就可以解锁一个礼盒装。
1: 我觉得夏被这个价格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0: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哈、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家这个想来购买的话，我们的规格是2米乘2米3的这个双人被，背面是拟真丝的面料，加这个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
1: 嗯、
0: 所以说夏天的话相当于这一床被子就可以搞定了哈。
1: 是的，
0: 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339元，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少量库存100条，卖到明天啊，明天之后的话我们这个库存就开始恢复原价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波福利的机会，回复关键词这个数字5或者回复关键词蚕丝被，你就可以来下单我们这个为大家挑选的这个夏季的蚕丝夏被了哈。关键词是数字5和蚕丝被，就可以来下单了解了，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339元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哈。
1: 好了，18点55分，我们还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还有两条哦。
1: 啊，有两条，那尽快啦。
0: 还有的东西呢，其实大家也是比较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在想嘛，尤其是马上到了暑假，你想找一个好的避暑胜地、
1: 哦、
0: 我们的云南团也在紧锣密鼓的招募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
1: 是的，就是帮大家看现在呢去哪一条路是比较受欢迎的。
0: 嗯，
1: 嗯，而且大家要知道哈，我们虽然是就是蹭热度随大流，但是你也要知道如果这条路现在是热门景点，大家都要去的话，
0: 嗯，
1: 那你自己买票就是很贵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很多的一些旅游城市它其实这个票面价格是根据这个热门程度来的，比如说你现在去云南的话，我相信价格肯定是不
1: 菲的。我们经常说有的地方你得反季节去它的票才会便宜，但是我们每次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应季的旅游团。
0: 对、嗯、然
1: 后给大家把那个机票的价格打下来。
0: 我们这次叫做心动云南双飞6日游，包含了大家所需要的所有的出游的一些必备啊，比如说这个往返的机票、
1: 嗯、
0: 还有入住的全都是这个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
1: 是的，
0: 还会为大家升级一晚海景酒店啊、
1: 哦、
0: 吃这方面呢，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包括彝族风味餐、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还有这个特色的过桥米线啊，各位朋友们，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蛮好的。
1: 我其实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是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说哦参团，
0: 嗯，
1: 如果自己去啊会有什么区别吗？一个是参团我们的价格很便宜，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吃这些火锅啊，我建议你是多叫几个朋友一起去，
0: 是啊，
1: 这样的话那一桌都是你们的认识的人、
0: 嗯、
1: 跟自己去玩有什么区别呢？
0: 是的，我们这一次为所有的朋友们，比如说2人出行的话、
1: 嗯、
0: 还有一个优惠价格，
1: 减100。
0: 对，是的，减100块钱，就是
1: 3000。我们自己吃火锅
0: 也是可以的。
1: 对、啊、
0: 我们现在价格2人同行 的话可以再减100块，就是3580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个心动云南双飞6日游了。而且其实时间也不长嘛，对不对？6天时间，这个去一趟云南玩还是不错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相对来讲的话现在还是出行比较旺盛比较火爆的我们的云南团哈。
1: 是的，
0: 会去到丽江、大理、昆明，还有一些相关的景点，包括玉龙雪山啊等等等等。
1: 奈这位朋友奈子答对了，丝是丝绸的丝，
0: 对，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关键词是我们的云南啊。

0: 复关键词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次心动云南团六天之旅哈。接下来最后还要给大家介绍的
1: 北疆、
0: 不是北疆啦、
1: 是什么？
0: 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啊。
1: 北疆刚是只有两次是吗？
0: 对，北疆只有两次哈，记住了。
1: 他们俩不是熊老师，
0: 他们不是的
1: 啊、哦，一个是熊老师，
0: 一
1: 个
0: 是
1: 什
0: 么
1: 老师？
0: 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个老师。
1: 豫章雅集，各位朋友，
0: 豫章雅集，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在下周去探店，对，
1: 嗯，
0: 但是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
1: 然后我们就只能先给大家介绍豫章雅集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它的价格是很划算的，
0: 对，
1: 168一个人，这里面是包装造、包体验、包自助餐。
0: 对，是的。如果大家这个想在周六周天哈、你说要找一个这样好的去处啊，比如说朋友聚会或者带着这个小朋友们一块去玩一下的话，我觉得豫章雅集还是不错的选择。首先第一个，这个豫章雅集拥有20000多平米的沉浸式文化空间，而且当中有36方的体验哈、全部都是一些非遗手工的文创，而且呢有一些相关的非遗手工体验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出游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感受一下一些相关的非遗文化，包括点茶呀、制香啊、糖画呀、茶果呀这些等等等等，在这里都可以亲手的参与体验项目，还有传承人手把手的指导，所以说这个体验还是不错的哈。另外的话，我们还为大家打造了这个沉浸式的文化空间，有非常多的一些 NPC 在里面来进行互动哦，这个也是可以来了解一下的。对，这个的话要看大家这个具体的时间啊，我们得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是168元的畅玩券，一天啊在那里都可以玩，包括了800多元的妆造在里面，这个包含了有50多套的这个服装你可以挑选，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服装和这个妆造都会在里面。另外的话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刚重重播了一遍、
0: 对，
1: 服装和妆造都在里面，
0: 服装跟妆造都在里面，然后呢还有50多套衣服可以挑选、还有的话我们有一顿精品的自助餐，大家可以来这个稍微的了解一下。
1: 是的，
0: 对，相当于你可以在里面畅玩一整天，这个吃和玩都会包含在里面，价格是168元。如果这个想来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来回复关键词，
1: 真的好划算哦，
0: 对，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的价格了哈，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
1: 是
0: 168元。然后呢，如果大家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想去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预约，
0: 对，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想去都是可以，但是要提醒各位，
1: 但是就提前一天、然后周一的时候他们是不开放的，
0: 对，周一是不进行对外开放的，然后呢一年当中其他时间去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不管你是你这个多拍多囤也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如果大家这个忘记了，比如说过期了，或者是这个有时间去不了啊，没有时间去不了的话都是可以来退的哈。没
1: 有时间去不了，
0: 没有时间去不了，有时间是可以去打卡一下、随时都是可以来进行退票的。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是数字一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票价就可以了，畅玩券哈，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就可以了。
1: 好的，7点钟了，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我们的口播终于消化完了、
1: 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天
1: 哪，
0: 这么多，
1: 明天也有这么多吗？
0: 有哦，
1: 哦吼，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5点到7点我们再见喽。
0: 嗯，各位朋友们、那我们节目就明天再见啦、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起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战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欣赏，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亲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sensations et sur la joie, avec la réalisation qu'enfin, encore une fois, ce que vous avez envie de faire.
1: 潮台969
2: 潮音乐
3: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寻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落红的是
0: 吧？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桃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广电1万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
7: number one
0: 潮台
7: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只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外省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走个乐天合同也算。

0: 帮助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第九。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someone like me. I swear, girl, you could have anyone you choose. I should start asking questions before you get up and leave.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抵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

0: 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1, 2, 3, 4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969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学共享，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九。FM 96.9。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公益提醒时。

0: 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康，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素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山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调制，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0: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

0: 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96.9。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6: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bit。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现在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5: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们的系统终于智能了一回呀。他说分手总要在雨天，
1: 差不多啦，差不多雨天分手记忆力会比较深刻。哦哦，快给我，谢谢。哇，这是什么？
0: 就是
1: 哦，这是盲盲
0: 卡
1: 吗？我可以开吗？
0: 你开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已经属于你了。
1: 哎呦，干嘛对人家这么好啊？是不是爱我？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呢，你是去看了那个马里奥大电影吗？
0: 我没看，他还没正式上映呢。
1: 哦，还没上映。
0: 对。
1: 然后呢，王晶的话就拿到了他的周边，这是干嘛的？
0: 应该就是那种，
1: 就是放卡的，是不是？
0: 之类的吧。
1: 然后王晶就是
0: 那种软胶的一些，
1: 他就是爱我啊。然后
0: 他上映了吗？因为我不是很确定哎，他之前上映的我也没看。
1: 我要拆喽！哦哇！
0: 啊，他这么多啊？
1: 这么多张啊？
0: 是不一样吗？
1: 这是干嘛的？
0: 他是不一样吗？
1: 一样的哎，哦不一样，
0: 应该不一样，上面的人
1: 不一
0: 样，
1: 他是一套的，
0: 嗯，
1: 怎么印刷有点不太好啊？
0: 我看一下，
1: 感觉他是干嘛的呀？
0: 他是那种磨砂的吧？应该是那种磨砂，应该它上面有一层膜，是不是？
1: 对，应该是可以揭下来。
0: 哦，可以可以，我看到了。
1: 对，别、别揭别揭，我说它怎么印刷不是很好。好了，没事啊，大家，我只是跟王晶要一个礼物。
0: 哦，这三张我不知道是什么。
1: 哎，你不用拆了啦，我来。我来看一下啊，应该是小卡片之类的吧？
0: 对，应该是那个电影那个角色的一些卡片或者什么的。
1: 好，那我要拆开喽。
0: 他之前是不是已经上映过什么大电影啊？
1: 对对，去年上过。你们就让我们玩一下吧。哦、等一下我们还有时间玩啊。
0: 我们要玩的机会也不多，今天。
1: 对呀、
0: 啊。包括今天啊，不仅限于今天。
1: 哇，是很酷的桃花公主哎，他怎么是杀马特？好哎，这卡片。
0: 他是不是已经上映？他应该是四月，是不是四月份已经上了呀、啊？
1: 看，保护好我们的王国。他上了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
1: 哦哦哦，
0: 只是刚好那个
1: 看
0: 到。
1: 我看一下能不能抽到那个马里奥或路易吉，这也是公主。I'm the princess,
0: 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哦，所以他是里面的主角哦。
1: 一个是菊花公主，一个是桃花公主，怎么那么都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0: 我没看过，他真的变成大电影。
1: 那你没有打过这个游戏吗？
0: 打游戏的时候有他吗？
1: 啊、
0: 是谁？
1: 耀西。
0: 谁？
1: 他叫耀西。
0: 哦。
1: 他是一只小恐龙，干嘛？告诉你名字已经不错了，还要拿走。
0: 好了，我反正也没听懂。
1: 好，可以，好，姐姐很满意。
0: 我怎么不记得以前的那个游戏里有这些角色啊？
1: 有啊，有耀西，然后其实我还很喜欢那个。
0: 最后是去救那个公主，是不是？
1: 奇诺比奥，对，就是他们进行协力。我比较喜欢奇诺比奥啊，然后路易吉。
0: 你也知道，对我来说打这个游戏已经时隔多年了。
1: 因为路易吉胆子很小，就他有一个游戏叫路易吉鬼屋，他要进入到那个就是鬼屋里面，然后去寻找被封印起来的他的同伴们，包括他的哥哥马里奥。干嘛打哈欠？然后呢，他就那个就是在游戏当中，他就会非常的慌张，说Mario。
0: 哇，你可以以此来证明说你真的有在打游戏、啊。
1: 对哦，
0: 因为我就完全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
1: 有人有共鸣的吗？一条信息都没有哎，没有人有共鸣吗？
0: 我猜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不太会打吧。
1: 哦，

0: 你们就
1: 或者说时隔多年之后他们也忘了吧。
0: 就是因为原来打那个超级马里奥的时候、那个里面其实对话很少，然后有一些的话也都要么就是国外的语言也看不太懂。
1: 对啊，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任何印象他要干什么。
0: 对，然后后面呢就是就自己认真的有看怎么回事，怎么有些主持人这么贪玩要你管啊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就是可爱的角色啊，其实我最喜欢除了马里奥路易吉之外还有就是奇诺比奥，就是像蘑菇那个蘑菇头，你记得吗？
1: 蘑菇不是要被顶起来的吗？
0: 那个不是蘑菇，
1: 那是什么？
0: 那个是栗子，
1: 栗子
0: 板栗吧，我想可能是。
1: 那明明是蘑菇，
0: 也就是毛。
1: 吃到蘑菇之后就变大呀、啊，吃到蘑菇就长大。
0: 哦，那个是蘑菇啊，那个是蘑菇，哦、对，那是问号，然后顶问号出蘑菇啦。
1: 对。
0: 可是又不是出的是奇诺比奥，还算算跟你这容易说不清楚。
1: 那你去找跟你说的清楚的人啊，你去看看对面有没有合适的、啊。
0: 我看一下
1: 隔壁嘞，
0: 我看一下听众有没有给我发信息跟我有共鸣的，没有哎、欸。
1: 没有。
0: 我早上发了信息，你发了信息又不是，你说好大的雨，打工人送货，你又没说跟我谈一下马里奥的事情。
1: 哎，昨天大约是几点钟开始下雨的？
0: 我在半夜的时候有听到雨声，
1: 好像半夜下雨的时候我就听到了，
0: 就那雨声把我吵醒。
1: 我当时还说这是在下雨吗？
0: 是下雨，
1: 因为我昨天一直都觉得说昨天很热，
0: 对，昨天超级热，很闷，我一直在出汗。
1: 嗯，那晓得最后就下雨，下
0: 到
1: 今天早上。
0: 好
1: 热，
0: 就不喜欢洗澡啊！我们说了这是什么节目吗？
1: 没有没有，还有什么好说的？不用告诉他们这是什么节目了。现在
0: 快点说吧，后半部分不用告诉他们，就是今天聊什么话题不用讲了。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安，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个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回复数字3，然后了解详细的情况，它的使用方法，然后包括它的价格等等，还有这个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
1: 在那个链接当中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0: 全部都有。
1: 对，
0: 然后我现在开就可以了。
1: 燃油车辆对于积碳的处理其实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你日后的一些行驶的状态啊，包括油耗的增高啊等等，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回复数字3，了解一下铁锤三效具体的情况。
0: 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现在购买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是的，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啦。
1: 有听众说你们还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在这边闲聊啊，
0: 干嘛
1: 28条口播呀，
0: 更多今天要你管啊。他们说我们家有超级马里奥派对的游戏用 Switch 玩的、
1: 什么今天更多，你刚刚说
0: 今天不是更多吗？
1: 你是不同形态的更多是不是？
0: 肯定不同的形态、还不是巨人形态啊。
1: OK OK 他们说今天凌晨啊，半夜凌晨3点钟起来关窗户。
0: OK 沙沙的雨声，我还以为开了电风扇，纠结了半天起来要不要起来关掉，哦，还好没起来他们说28分之1 get
1: 你们不要每次都是在这个阶段数、你们有本事到1小时之后再继续帮我们数、因为我们自己会忘记。
0: 对，
1: 我们数到后面就没数，你们到时候还要说，哎，子谦，你根本没有那么多。
0: 王晶说，哎，怎么今天这个口播稿有一张口播稿，怎么这么早就拿过来？我是因为这边放不下了，就是因为我要弄清楚，就是这边因为8点之前要播几遍，就是
1: 包括按顺序啊，
0: 怎么播
1: 等等？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头给紧。本来那个时候我们节目里面可能有个2条、3条、5条口播的时候、其实不用分这么细。
1: 有人跟你有共鸣了，他说我也喜欢奇诺比奥，是一个聪明爱冒险的蘑菇。
0: 对，
1: 这句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奇怪啊？
0: 但是他很聪明哦。
1: 他爱冒险的表现是。
0: 就是到处玩吧，我想跟我一样啊就很可爱，奇诺比奥、对呀、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啦。你们一家三口那个照片旁边左下角还空着一个人，可以放我吗？因为他的头像是一家三口在那边那个门口探头探脑的那个感觉。现在节目里面依然会那个有话题啊，反正大家这个随性聊一聊吧。好吧，其实我挺想聊这个话题，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不能放到下周。
1: 啊，你挺想聊这个话题的、
0: 你不想聊啊？
1: 不是不想聊，我想说大家会真的
0: 想没得聊，
1: 想这个事儿吗？大家我觉得都是打嘴炮挂在嘴边，想说哎呦，如果不上班就好了，哎呦，今天就想退休，
0: 对对对，
1: 哎呦，上什么班呢？
0: 不想上班，
1: 不去不去不去。
0: 对啊，
1: 今天给大家这个机会，当然我们单方面给的啊。
0: 我们不作数嘞。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现在开始你就不工作了，
1: 对，
0: 你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你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你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过不了什么生活，我可能就是跟
1: 你。
0: 你
1: 过不了吗？你可以吧。
0: 我全部工作呀，全都不工作啊。
1: 至少可以有一阵子还行吧。2天。
0: 两天我还是苦撑一下 OK 的。2天哎，大哥。
1: 是过不了什么是不是？你说是经济上无法承受，还是你的心理上无法承受？
0: 我觉得经济跟

0: 心里都可能有点够呛。
1: 哪一部分承受的时间会更长？
0: 经济吧，我觉得承受时间更长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这个可以让你支撑更久，而不是精神崩溃。
0: 哦哦哦，那就心理吧。
1: 是经济崩溃还是精神崩溃？
0: 我觉得应该是经济先崩溃，就是我个人走一个先玩玩的路线。
1: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如果此刻起，你就真的可以不用工作了，你觉得你自己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0: 对，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是发了一个字穷，他就会过上穷穷的生活吧，应该是。
1: 哦，
0: 也有道理啦，就是不工作的话，肯定就是会经济方面就会不太行啊，然后就会过上穷穷的生活、啊、
1: 对，有的人就是他说工作对他来说就是资金来源嘛，
0: 对啊，
1: 就我需要因为这个工作而获得收入，这个收入才能保证我的生活状态。
0: 我觉得我如果是不工作的话，我就会在我父母面前变成一个非常卑微的人，就是变成
1: 一个。你会回内蒙古吗？如果不工作的话，
0: 职业女儿，我希望不要回啦。
1: 你好会美化你的。
0: 他们就直接打钱给我就好啦，
1: 职业啃老族就直接啃老族。
0: 我不，那我就会好好的就是侍奉他们。
1: 可是那你爸妈一定会让你回内蒙古啊，如果你已经不工作的话。
0: 如果是不工作的话，我不会告诉他们我不工作吧，我想我想离离拉拉还有家子一个。
1: 哦，有一点点钱子进来，有一点点钱。
0: 对对对，就是暂时还不能回去，不然就是完全要啃老了妈妈。我想你也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吧。
1: 哦，有听众说不上班了就睡在河边钓鱼。
0: 哦，就紧钓。
1: 他们说如果这样我就是讨饭的生活啊，就去万象城讨饭，那里人比较多。
0: 哦，对哈。
1: 不是。
0: 而且我跟你说，
1: 我
0: 也想去万象城讨饭。因为万象城顺便还可以逛街，讨完的饭就可以直接去买东西啊，讨完的钱。
1: 我们可以不要走这个路线吗？今天
0: 就怕他们不让我进去，我还是想要去那边讨饭。
1: 你就穿着光鲜亮丽的去讨饭啊！
0: 但是我掩盖不住我身上要打印的巨大二维码耶，
1: 都没有办法去卖艺吗？
0: 卖艺，
1: 卖艺也是工作，其实。
0: 而且我不会，对，而且我不太会卖什么艺。
1: 你很多才艺啊，唱粤语歌，讲 rap。
0: 都能搞到钱吗？
1: 挂个牌子上面写的孙弟在此。
0: 你认真讲可以搞到钱吗？
1: 可是你不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在那个大街上碰到的一些所谓卖艺的人就想说这会有人给
0: 他
1: 钱吗？
0: 我觉得他唱的蛮好的。
1: 也有一些唱的真的很一般的。
0: 我可以读绕口令。读个绕口令你们愿意给我钱吗？
1: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说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真的如你所愿，如你现在想的，你可以不用工作了，你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0: 是，有一个朋友他说现在开始不工作，天天在家里带小孩啊，那我是要崩溃啊，小孩讨厌起来真的很烦人。
1: 哇，这也不行哦。
0: 对，他有预告说这样就很不行。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买南红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扫码可以先去这个订阅了解一下。
1: 因为我们继上次呢我们去溯源之后呢，现在这次去溯源到的就是南红。
0: 是的是的，南红这一款，这个就是它算是一个小珠宝吧，就是它是来自于凉山，
1: 算是文玩珠宝。
0: 对，文玩珠宝，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然后凉山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南红的核心矿区，从矿区大家开始了解，然后一直到人工打磨，全部是全程跟踪。而且呢，大家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看是不是有个群聊啊？我没有看到群信息，但是我有看到有那个海报上
1: 有二
0: 维码，
1: 对。
0: 哦，这哦，吓死我了，大哥！然后同样这一次呢，也是谢瑶老师要去到这个现场呢，去跟大家一起来去溯源一下南红。然后这一次去到这个四川凉山去进行溯源南红的话呢，也是就是谢瑶会帮大家一对一的进行挑选，完了之后每一颗珠子、每一个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的。完事之后现场还会有这个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帮大家双重检验。
1: 因为大家想说谢瑶应该只是个业余玩家吧，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把把关。
0: 是是是，他虽然业余但是他很专业，就是我是说业余
1: 当中
0: 的专业
1: 嘛。
0: 对对对，因为上次好像带大家去买那个
1: 沉香，大家对
0: 他
1: 又多了一些信任，
0: 印象非常的深刻。对，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款式漂亮而且呢质量
1: 又
0: 好的，
1: 品质又比较高的话，
0: 哎，那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如果大家买南红肯定担心买到假货优化货，对不对？在这儿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忧，因为这次谢瑶老师溯源南红保证全程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啊，这个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验可查，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验，假一赔十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放心带的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啦。
1: 他们说无奖竞猜啊，蔡老师从今天的第几个口播开始即将崩溃呢？
0: 差不多已经开始啦，已经开始要崩溃啦。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去往云南的活动啊，
1: 对，
0: 去往云南
1: 旅游团的行程，但是这个旅游团比较特别，它的那个团期特别多，几乎是可以每天发团的，
0: 是是是，
1: 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
0: 对，就是目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的话是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它是每一天发团的，3680块钱每个人，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高端。

0: 无自费啊，全新升级，升级精致20人精品小团，给大家安排的，你像包括玉龙雪山、大理古城、丽江古城，
1: 经典的各大景点景区，
0: 还有那个什么一生要看的什么呀，丽江千古情，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而且整个的这个行程的话是双飞的，纯玩的，
1: 对，
0: 6天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住宿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1: 云南两个字。
0: 对，它除了这个团之外的话，还有这种常规团，
1: 比如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希望这6天你是如何安排的，你可以去跟我们的旅游顾问自己来沟通，
0: 杜国呀，都是可以的。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此刻开始你就可以不用工作了，
0: 嗯，
1: 那你觉得你自己将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0: 对对对对，
1: 我听说如果真的不上班，我就马上把你们台所有的旅游团全部报一遍，游山玩水。如果不用带小孩的话，
0: 你会有钱吗？不工作的话？
1: 就是在这段缓冲期当中先去一下，
0: 先去全分嘛，去洗洗吧。还有朋友说，只有我在认真回答吗？如果不工作，我一定会全国到处去流浪，开着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就打点零工吧。
1: 哦，就是走上那种就是旅居的生活。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就是如果需要钱的话，我可能就是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0: 是是是，嗯，有朋友说你们口播太多了，昨天晚上潮派早餐的主持人都忘，潮派晚餐的主持人都忘记了哪个读了哪个没读，是要读几遍？是不是读了？真是笑死。
1: 哦，这是常态了。
0: 这是常态，但是因为嗨，我们肯定比晚高峰的主
1: 持人，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
0: 聪明啊，
1: 有一些规划大师。
0: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规划好，然后就是你都没看见我们的这个直播台。我们到处都已经被那个稿子淹没了。
1: 因为昨天他很认真的说，哎，你说那个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台上有我们这么多条纸毛，
0: 我又很认真问王晶，
1: 我说没有没有。
0: 我们进个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轻轻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他，我
2: 要保护他飞翔。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起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3: 叫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潮台969，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谁呢？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夏日焕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广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如果你想要在夏天的时候深层次的清洁你的皮肤，然后提亮透白，同时呢舒缓维稳，可以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夏天肌肤遇到的这些难题问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
1: 是的，差不多4折的价格。
0: 可哇，你好会算王晶，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再夸王晶
1: 了，不需要这样表扬，
0: 就是因为很着急。但你真的好厉害，算出4折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就可以扫码入群。大家进群之后呢，可以有详细的一些情况仔细的去询问一下工作人员，输入奈斯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是怎么样现在？
0: 我们没有时间，没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这个。
1: 没有时间怎么样？

0: 我们有去往这个这是哪里啊？
1: 新疆吗？
0: 去往新疆旅游的这个线路，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次我们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然后又给大家安排赛里木湖。
1: 今天走还是明天走？
0: 来不及了，宝宝们。明天我们就出发了，
1: 我们最快的一个团期，
0: 赶快收拾行李，
1: 明天就出发，
0: 来不及了，赶快收拾行李，别听广播了，回家开车回家了，宝宝们收拾行李了。然后5月14号又给大家安排档期，当然除了这个时间之外呢，26号也有一个时间，
1: 就本月有两个档期可以出发。
0: 对，我们会去到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六星街、果子沟大桥、独山子大峡谷等等，非常的丰富。
1: 对对对，
0: 就不管是那种传统的还是那种就是
1: 现在
0: 新兴的景区都会有给大家安排，而且也在赛里木湖安排了专属旅拍。
1: 嗯，
0: 我就问王晶，你说在这边如果是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场景之下的话，我们旅拍穿什么衣服？
1: 我跟你讲，我最近就在练习给人拍人像，因为想说最近很久不拍照，就是技术有生疏。你说穿什么衣服是不是？
0: 对，穿什么颜色衣服你觉得比较好一些？
1: 我觉得浅色都可以，因为它本身其实颜色已经有一定的深度了，它的背景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就是穿浅色的衣服啊，就是大家提醒一下，漂亮
1: 的啊，要不就是极浅，要不就是极浓烈。
0: 啊，就那个颜色有那种对比感，是不是？有安排两个晚上的携程四钻酒店，三个晚上三钻酒店。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北疆”这两个字，可以详细获取详情。东北的北啊，新疆的疆，北疆这两个字，电话是18070-18070219478，18070219478，价格是3699元每人起。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了解一下。
1: 是的。
0: 另外的话，如果想要购买豫章雅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进行购买。豫章雅集它是云境生态宴，云境豫章宴这个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20000多平米的一个室内空间，
1: 对，一个体验空间。在当中呢，它跟豫章宴所不同的是，豫章宴它主要主打的是一个用餐，然后在这个体验空间当中呢，主打的就是体验，一个古风的体验。大家呢会做好妆造，然后去到这个空间当中，
0: 是的，是的，
1: 进行一个怎么说赶雅集的体验吧。
0: 对，这个雅集
1: 有非常多的这个非遗的摊位，
0: 就不是说什么这个卖饼的
1: 啊，
0: 卖那个、
1: 啊、对对对，
0: 什么对吧，打枪的，
1: 这边给你教你做个七扇
0: 啊，点个茶，
1: 去给他上个漆，
0: 制个香，制香上漆啊，你是刷漆是吧？漆扇了，就是那种，就是会把扇子变成非常多颜色那种，
1: 对对对，
0: 还有包括像纸伞啦、荷香等等，有36房体验空间，而且的话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就是 NPC 会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套票，
1: 对对对，
0: 套票只要168块钱可以畅玩，里面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服装造型，就是有服装，
1: 对对，化妆啊、
0: 这个、
1: 服装全部在里面、
0: 这个、造型也全部都有、
1: 嗯、
0: 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一袋，就是那个代币啊，然后包括像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等等，咱们今天直接168块钱畅玩，有吃有玩有妆造，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获得购买链接，然后一年有效啊、
1: 嗯、
0: 周一不能用，其他
1: 时间都可以。如果大家没有用的话，你到期之后它是会自动退给你的，
0: 自动退，而且你随时也能退，你说我不想玩了，我想把它退掉 OK 的、
1: 嗯、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一定一定要注意预约，
1: 提前预约，打电话预约，了解预约政策以及小朋友如何使用，多大的小朋友要怎么用等等。
0: 是的，一年有效期啊，周一不能用，其他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购买说明，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就可以啦。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有话题的，跟大家聊的是如果此刻开始你就可以不用再工作了，你觉得你自己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0: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
1: 说
0: 一下。
1: 有退休金的话就过得一下子，如果没有的话还是算了去上班哦。
0: 对呀、啊，
1: 还有说怎么今天是让我们做白日梦吗？那我要好好的幻想一下了。
0: 你赶紧幻想，或者你晚点幻想，不然就没有时间了。
1: 还有说不工作了就把自己的各大社交媒体那些点了赞的在那积灰的视频啊什么的全部都去实践，
0: 哦，
1: 菜谱啊、养生啊、减肥啊、想去的地方、想看的电影、书籍、练字啊，
0: 哦，
1: 真正的就是极大可能先躺在床上玩手机，不分昼夜。
0: 不分昼夜的话就可能有一点辛苦吧，我就觉得好累，
1: 啊，
0: 可能是我，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不太 OK。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最强大脑的这个老师孙涛老师，世界记忆大师，来我们有请孙涛老师。老师你好。
2: Hello，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孙涛老师你好。孙涛老师这次来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上一期不是有跟大家推荐了一下这个孙涛老师他们世界记忆大师这个携手一起来进行的一个速记特训营的活动的公开课吗？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结果上一次好多朋友们因为没有排上期，所以呢，就
1: 因为没有锁定名额，所以没去成。
0: 对，本周末的时候呢又重新给大家安排了一场，所以上一次啊没有排到期的朋友们，现在的话就可以这个注意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1: 嗯，
0: 大家扫码进群，然后去问一问看一看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开课的要求。
1: 就是在本周六和周日我会给大家再安排4堂公开课。
0: 对，然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这个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孙涛老师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你有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案例吗？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0: 孩子们的这个记忆力啊、学习方法呀、这个逻辑能力的提升的有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1: 印象深刻的其实南昌的学员特别多。你像我们在今年寒假的时候，我们刚上完课的那个叫这个李林宇，当时呢他跑到我们这儿说，哎，孙老师，上次上完你的课，我的语文成绩啊直接从这个班上的二十多名考到了班上的第一名。
0: 语文的话，那除了背之外肯定还有一些阅读理解什么的呀，那这方面也能解决吗？
1: 那我们学这个记忆方法，它并不光是教孩子记啊，因为你正确的用脑方式，我们经常讲就是记忆和理解是很多人他是分开的，而我们教孩子方法，它是记忆和理解，它是一体的，记得当中有理解，理解当中有
2: 记忆，就兼顾两者之间。
1: 它其实正确的用脑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对。
0: 就所以有那个理解的方式，
1: 有。
0: 然后他这个通过先去背诵，就是去记忆，然后到理解，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吗？
1: 不，记忆和理解它
0: 同时进行，
2: 同步在进行。
1: 正确的用脑方式它是同步的。
0: 我的意思
1: 是
0: 说，就是孩子本身他比如说吸纳的话，就是吸纳这种知识的话，他需要有一个时间段吗？还是说也可以同时进行完成？
1: 也是同步进行完成。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大家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如果家里面有这个8到18岁的孩子们，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怎么样可以提升自己的记忆能力，然后可以
2: 学习方法有没有什么优化或改善的空间呢、等等，
0: 对，都可以扫码进群去咨询一下，添加一下李老师的微信，可以缴纳9.9元，然后就会得到周末这两天的时间，就是今天星期几啊？
2: 今天星期三，
0: 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两天的时间，这个公开课的席位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看一看这个世界记忆大师是怎么跟孩子们进行互动。然后教他们哪些学习方法，
2: 也可以在现场去鉴定一下，如果孩子在这样的学习那个方法之下，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方法？
0: 对，孙涛老师，就是如果是在教课的过程当中的话，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孩子？就是给他们上课，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有吗？
1: 比较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孩子？
0: 就比较喜欢教什么类型孩子？比如说教完他，你就特别觉得说特别有成就感。
1: 其实，在我们的课堂，我觉得能有特别大收获的孩子，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征，就是他们的意志力特别强。
2: 意志力特别
0: 强。意志力表现在哪些方面啊？
1: 就是你看，像我们这里有很奇怪，他有原本这个成绩很好的孩子，比如原本考前三，后来来我们这就稳定能考班级第一的，然后也有就是比如说他在班级里面成绩垫底，比如说他只能考个单科考个30-40分，然后后来通过在我们这里学习，他能考到班上前三、前四、前五啊。然后那这个后来我观察了一下这些孩子，就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共性的表征，就是这些孩子他们的意志力非常强。
0: 意志力比较坚强。
1: 对，意志力很强。然后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通关的任务，然后我们布置的通关的任务，那么这些同学呢，他不管是基础好一点的还是基础弱一点的，他都能够就是咬牙坚持，然后努力的去攀登高峰。
0: 所以这些通关的任务就是只要你坚持了，其实你都是可以做到的，对吗？
1: 对，是的。
2: 他可能对于这种坚持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0: 是量比较大，还是说其实有一点难度？
1: 也不是量大，就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看在我们的班级上，我们很多人都会一听说，哇，一天背完一学期古诗或者一天背一学期单词觉得很难。那很多孩子他其实也就有一个心理障碍。那么我们通过就是一些机制啊、方法呀，然后给到孩子之后呢，那有的孩子他。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他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0: 我懂了，就是孙涛老师其实说的是，有一些孩子其实他有畏难情绪，他
1: 为
0: 什么任务这么重啊？
2: 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就在学习当中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嘛，
0: 就觉得这太难了，
1: 对吧？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们教学下来就会发现，其实要达成这个目标，班上的同学就平均水平基本上都是可以完成
0: 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让咱家孩子的话了解一下这种学习方式、学习能力，然后让他克服畏难情绪，想要在这个课程当中了解更多的
2: 在学习当中更有韧性一些，
0: 挖掘自我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最强大脑啊，就是最强，就是非常厉害，很厉害，最强，
2: 不要再发最强广告四个字来了你们够了
0: 大脑的话就是脑袋的意思
2: 对，
0: 最强大脑这四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有朋友他
2: 说，下周六还有课吗？孩子周六周日都有补习班的课，这周六有一门补习班春季最后一节课结课，就能挤出几个小时去现场看一看。
0: 这周
2: 下周可能就没有了，可能只有这周才会有公开课。
0: 对，只有本周六有。你这样，你可以扫码先进群，然后问一下那个李老师，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安排，
2: 看看能不能给孩子在时间上的。

0: 安排出来。
1: 对对对，苏记特训营叫什么？叫最强大脑。对，嗯，最强大脑，大家输入一下这四个字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比如说你家里面正好有8到18岁的孩子，
0: 对，在学习上遇到了什么问题？
1: 哎，对，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孙涛老师。孙涛老师是世界记忆大师，
0: 嗯，
1: 是世界脑力锦标赛1级裁判员，
0: 对对对，
1: 是非常厉害的。让孙涛老师，你通过几期节目跟我一起来做节目的话，你觉得你按照你这个一级裁判员的这种裁判的资质来看的话，我想你应该会给我打很高的分吧？
0: 就是意志力薄弱，有畏难情绪，
1: 2分，
0: 对，
1: 满分100。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嗯。其实记忆是可以训练的啊，就是记忆
0: 找到方法就可以训练，
2: 方法啊，它是可以训练的，因为所有的，这个记忆的这个知识点，它都是有通过一些技巧，通过一些方法，可
0: 以就是以你
2: 加速提升，
0: 以你目前掌握的
2: 更长久，
0: 掌握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法，你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哪一种是最行之有效的？
2: 哪一种是最
0: 或者说学习起来之后最简单的？
1: 嗯，
2: 其实就是我就在我们学了脑科学之后，就我们其实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0: 嗯，
2: 人和人之间智商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1: 哦，是这样的。
2: 对，之所以人和人之间成就有那么大，其实它是跟后天的环境和后天的一些自我的一些，训练它是有关系的。
0: 哦，
2: 啊，所以说这个方法的话，
1: 就是不一而同，对不
2: 对？
1: 就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3: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3: 老年朋友呢，每天要动动脑，防止衰退，数数、认颜色、背古诗、做手指操，简单又有效。但是呢，也不要过度用脑，累了就要休息，劳逸结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疗科副主任熊晶提醒大家，家人每天陪练10分钟，坚持下来能够延缓记忆力下降，让老人的思路更加清晰，生活更能自理。
1: 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科颜氏淡斑精华液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先关注一下啊，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精华这两个字，
0: 没错，
1: 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呢，就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就使用过，它本身呢对于皮肤来说呢，它就既美白又可以抗老，日夜都可以使用啊。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淡斑精华可能只能晚上用，它采用的是这种高稳定性的 VC， 不需要避光，所以早晚都可以使用啊。它可以持续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然后呢就是它非常的清爽，大多数的这个肤质它都是可以使用的。你比如说这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干皮都是 OK 的，而且它是温和的配方，才这个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精华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
0: 是的，
1: 它这个原价100毫升的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0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520专享福利，清仓捡漏，这是囤货的好时机。同样是100毫升的正装，今天买一送一，只要520，520块钱，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如果大家520需要去表白
0: 自用或送礼的话，
1: 哎，对，都
0: 可以，都
1: 是 OK， 或者送送闺蜜什么的，氛围感拉满。官网的零头带走2瓶正装的科颜氏淡斑精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精华这两个字进行下单，然后下单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的是来自最强大脑的孙涛老师，给大家来介绍在本周末会在南昌再度举行的这个速记公开营的公开课的活动。
1: 是的，孙涛老师跟大家

0: 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涛老师呢是这个世界记忆大师，同样也是世界脑力锦标赛的一级裁判员。
2: 没错，
0: 就是所以这个孙涛老师的团队呢会携手一起会给大家推出这个速记特训营的工。
2: 对，这个特训营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每年都会在南昌来进行。
0: 是的，是的，好多年了。然后速记特训营它本身呢是有在暑假和寒假有推出这种7天的这种封闭式的训练，很多朋友都已经参加过。然后呢，如果是有参加的话，记得啊，马上又要准备开始，
2: 可以回来复训了，
0: 可以复训，可以。免费进行复训了。
2: 然后如果有一些他其实想说我想送孩子去参加，可是我不知道这7天的时间当中会做什么呢，所以大家就可以到这个公开课当中来做一些了解。
0: 对的对的，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4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一下，这个咨询一下老师。
2: 对对对，
0: 而且呢就是要首先要添加李老师的微信，然后呢就是交纳9.9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开课的席位，大家可以到公开课当中去听一听课。
2: 是的。
0: 然后刚才有说到这个关于复训免费的事情，孙涛老师，这个复训的话确实是免费的，对不对？
1: 免学费的，食宿费自理。
2: 免学费，
0: 食宿费，
2: 因为7天的时间是封闭式的嘛，
1: 对，
2: 所以有一个
0: 住
2: 宿和吃的费用。
0: 吃饭的话自理，但是如果是这个
2: 学费就免了，
0: 学费的话就免了，可以复训。一般复训来说的话，就是复训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个影响是大不大的呀，孙涛老师？就是他的这种成长性，你可以看得到的吗？
1: 我觉得非常大，为啥呢？因为我们课程密度非常的高，然后课程密度很高，就是我们除了会讲比如说中文记古诗课文文言文，教孩子记英语单词，包括我们学数学的一些数学成绩快速提升的方法我们也会教。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个那个来福州的同学李仲一，然后他之前呢就是
0: 你是说去到福州还是福州来的？
1: 他从福州过来的。
0: 福州从福州到江西的，是不是？
1: 其实每次开课都有很多就是其他城市的，
2: 因为他并不是在每个城市都有
1: 课
2: 的，
1: 他都会过来听。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1: 然后之前就是他通过我们的这个课程，这个后来数学提升的就很不错。因为我们课程密度很高，就是每个科目的都有这个讲，讲到这个正确的学习方法。所以说你比如说他这次来，我这有一个同学，我的这个英语底子确实太差了。那我第一次来，我的英语我教4种背单词方法，他可能只掌握了1种2种。那他下次来，他把4种。
2: 把另外2种再掌握
1: 掌握，
0: 对，再去学习一下。
1: 像今年寒假就是这样的，我们这有个同学叫啥来着，我忘了。他爸结束的时候跟我说：“宋老师，我家姑娘这次来复训就是为了提升英语。他说第一次来的话，说英语背了不多，背了100多个单词。他说这次来背了有400-500个。”
2: 也就是说去复训的学生们他本身可能知道自己需要的方向更精准一些，
0: 因为第一次的话可能学习完了之后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他觉得说我好像语文数学
1: 哪就知道，
0: 对，我语文数学物理
2: 对性
0: 都 OK， 但是好像英语还是稍微弱一点。那我这次来的话，就这次在复训的时候的话，我可以在英语方面可以多咨询一下老师，多了解一些方法。因为毕竟其实这种封闭式的训练其实挺好的，就是因为你日夜跟老师在一块，你遇到了哪些问题
2: 可以及时的让老师，
0: 你可以第一时间让老师去解答一下，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对。然后孙涛老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7天的封闭式的训练当中，就是除了这些科目之外，是不是会对孩子有一个自我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一个提升啊？好像还
1: 有
0: 一些其他的类型的老师，对不对？
1: 有的有，
0: 就是包括像这个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心理学的专家，然后会给孩子一起来。
1: 我就是非常厉害心理学的
0: 我也是。
2: 您真不客气
0: 就是
1: 对，因为我在上大学开始其实就阅读了非常多的大量的关于心理学什么积极心理学等等
0: 对对对
1: 书籍。你像我们上课的时候其实你很多教学环节要用通过要涉及到这些东西的。
2: 对，
1: 那我们之前有很多就是你像有个张悦同学在咱们南昌这边，
0: 是
1: 他之前就是这个天天打游戏，然后不爱学习，年级考200多名，后来通过跟我们学习之后，现在就是年级在前5。前五，然后
0: 很厉害，
1: 这个游戏也不打了，上初中嘛。
0: 因为他这个课程的话，其实能够让孩子们感受得到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成就感。
2: 对，
0: 其实
2: 找到成就感，找到乐
0: 趣，他这个成就感可重要了，是吧？你说你做这事儿，你老没成就感。
2: 因为有个东西促进你向前，
0: 对啊，谁想
2: 做呀？想说我为什么要多学呢？我为什么要学得更好呢？
0: 对呀，因为我就获得了一些快乐。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课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
2: 对，有很多输错的朋友，很多朋友输入了记忆大师，你要输入的关键字是最强大脑。
0: 对，然后呢，大家这个就可以 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咨询一下群里面有一个李老师。
2: 嗯，
0: 然后你添加李老师的微信，在缴纳9.9可以锁定一个这个公开课的席位。
2: 对，因为上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来得及锁定。
0: 对对对，没来得及锁定，所以他们就为啥这次又来一趟，就是因为上一次没有锁定，所以到时候就变成了大家说，哎，那我还想去，结果就没有空闲，
2: 嗯，
0: 没有空位子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就是直接去问一下李老师，完了之后呢，了解一下这次公开课，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
2: 没错，有听众问说最强大脑适合5到6岁的小孩吗？我们好像是原则上是8到18岁，对不
1: 对？
2: 对，
1: 5到6岁太小了，
2: 哦，
0: 就比较小，怕孩子就是吸收能力差。你说人家就是为了就是赚你的学费，硬要赚也是 OK 的，但是就是又担心孩子学不到东西。
2: 没错，
0: 那孙涛老师他也没有成就感，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就来到现场有很多家长说，老师我家孩子这个
0: 啊
1: 一年级我一定要给报，我说这个不行，
2: 嗯，
0: 就太小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就是不太适合。所以大家就可以详细的情况你先进下群，进群之后呢你问一下李老师好不好。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蚕丝被的话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
2: 对，这是我们最复杂的关键字了，
0: 是的是的，蚕丝被这三个字这也很简单吧，蚕丝被不要打错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款蚕丝被的话它本身用到的是就是来自于长白山脉的这种这个矿泉蚕丝。这个矿泉蚕丝是为什么它叫这个名呢？因为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它喝的都是天池水，对不对？纯天然，品质非常的高。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呢，它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容易变形、不结块，依旧可以保持那种蓬松透气的状态，并且呢，采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手感顺滑，又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一不小心刮到的话，也不用去担心。这款这个有机做蚕丝下被吊牌价要1999元。今天呢，给到大家有这个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因为昨天前天已经卖了几条了，
2: 嗯，
0: 不知道还剩多少啊。这个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元，不管是给妈妈、给爱人，就是反正你就是都有心又有面子嘛，再加30元可以给大家升级成礼盒装，
2: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可能用礼盒比较
0: 好
2: 一些。
0: 就可
2: 好
0: 了，2×2.3米的双人被，背面是拟真丝面料啊，就是那种仿真丝的，加背面大概是4斤左右，很多种的这个颜色可以进行选择啊，一被一码，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2: 没错，
0: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一位嘉宾是来自于这个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然后孙涛老师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在本周末进行的公开课的这个活动，
2: 嗯，
0: 因为孙涛老师的团队呢会给大家进行在暑期有一个速记特训营的活动。
2: 这个特训营是7天封闭式的特训，所以在这个封闭式之前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训练营当中会做些什么呀，有哪些学习项目啊等等，所以我们会在公开课上先做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带孩子来公开课当中做一个初步的体验。
0: 孙涛老师公开课里面大概会讲到哪些内容啊？可以，
2: 嗯，
0: 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1: 教你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讲正确的记忆的方法原理，包括用脑的方式，
2: 哦，
1: 对，就是纠正大家就是把记忆和理解分开
0: 啊，
1: 哦，记忆
0: 和理解啊，
1: 对
0: 对,
1: 对，
0: 记忆
1: 和理解很多人他都是分开进行的，
0: 是是
1: 是,
0: 是
1: 不正确。第二个就是
0: 对，
1: 我们会教一些这个文学常识怎么记，
2: 嗯
1: 啊，包括英语单词怎么记，
2: 一些基础的记忆方法，
1: 啊，对对，包括我们现场会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屏幕的一些信息，
0: 嗯，
1: 我们会让孩子现场教方法来，
2: 哎，这个是不是很像那个电视里
1: 的
2: 样子，
1: 记下来，
0: 对，
2: 是很像电视里的那个展示，
1: 对对对，跟大家电视里面看到就很多人现场一看，
0: 哦，
1: 哇，原来我家孩子改变了用脑的方式之后可以变得这么厉害。
0: OK，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
2: 嗯，
0: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扫码进群，
2: 对对对，
0: 就直接咨询一下李老师啊。就这一次的这个公开课应该真的是这个暑期前的最后一次了吧，
1: 是的，
0: 因为上一次
1: 暑期最后一次了，我后面就没有时间了，
0: 后面没有时间了，
2: 嗯，
0: 因为就是上一次是好多朋友们没有排上这个公开课，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如果大家想要去到这个云南游玩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
2: 嗯，
0: 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他们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呀，哎，住宿住什么呀，
2: 嗯，
0: 这个吃饭是吃的好不好啊等等。
2: 如果我们的那个基础的那个项目满足不了你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需求告诉我们的旅游顾问，
0: 嗯，对，精致
2: 可以帮助你定制，
0: 私人定制团也是 OK 的。目前的价格是3680元每人。这个说到的这个团的话呢，是我们会去到像理想邦、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等等，会安排大家入住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
2: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的话，3680元每个人，两人同行还再减100元，这是属于我们听友福利，
2: 就是，整个压在3000以内
0: 了，
2: 对不对？
0: 对，吃的东西的话，就是你像包括这个民族风味餐、彝族风味、白族风味，包括野生菌子火锅、特色云南米线等等，反正非常的丰富，
2: 嗯，
0: 整个的行程也给大家去打卡，什么这个周董的稻田呢，还会赠送旅拍电子照，
2: 哎，
0: 反正就是 可好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
2: 没错，
0: 扫码进群，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2: 在群里面大家可以沟通的内容我觉得更多一些，你想到什么就可以直接问。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这个最强大脑的这个孙涛老师，然后孙涛老师会携手他的团队在本周末进行一个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听一听公开课，咱家孩子有8到18岁这个年龄段，刚好在学习上面有所希望提升，希望在暑期的时候可以弯道超车。

0: 你的学习方法
1: 啊，等
0: 等，
1: 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这个
0: 最强
1: 大
0: 脑，进群之后可以找到李老师，因为你想去听公开课的话要先锁定我们公开课的席位。
1: 是的是的，然后公开课的席位是9.9元，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提前一定要锁定，因为上一次就是因为好多朋友们说要去结果没有锁定到临了了，他们甚至有一些人去了现场了结果没有座次，还
0: 因为已经没有位置了，
1: 对，所以这次又重新安排了一次公开课，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总结一下，趁着孙涛老师来问一问他，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再见。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重磅回归，给大家安排了透白宠粉卡，这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如果你希望说是深层次的清洁一下肌肤养肤，然后提白提亮透白等等，又希望自己的皮肤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可以一站式搞定夏日问题的话，原价1194元的这个宠粉卡，现在的价格只要398元。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呢就可以扫码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了。
0: 没错。
1: 另外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创意装饰正在进行活动嘛。上个星期我们台里跟创意装饰进行了战略合作伙伴的这个协议，因为都市现场的这个庆元老师就变成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0: 对，帮助大家监督。
1: 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房子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就是质量不过关，咱们庆元老师拿着话筒第一个就是哎到现场报道他们。现在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典的活动，定装修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然后这个16年的这个庆典就。16年就跟我们这个我们台就合作了10年左右的时间了，
0: 对，很长时间了，
1: 所以它的品质还是非常的靠得住的啊。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领取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16年庆典当中的话，有非常多丰富的这个活动给大家啊，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包括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桌椅、床头柜等等，非常的丰富。一线的品牌家电大礼包也会全部秒杀。大家如果是担心这个工程质量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售后水电隐秘工程保质保10年，用的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接到家。周年庆定装修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直接在微信公众直接拨打电话啊，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打电话过去咨询一下。然后在这个月我们还会有请到这个装修界的专家来我们节目当中去进行相关的互动，如果
0: 大家
1: 有
0: 什么也可以来问啊，
1: 也可以了解一下。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又请到了一位嘉宾，是
0: 孙涛老师，来自我们的这个速记特训营的老师。
1: 是的，是的，是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以及这个世界脑力锦标赛的一级裁判员。然后很多朋友他就有在问说那个多少钱，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吧，好吧，我们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整个的时间当中，然后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在问问题，有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孩子现在是7岁半，还不到8整岁，是不是可以稍微进去看一看公开课？
0: 7岁半
1: 差不多，
4: 这个、可以
0: 来。7岁半是不是相对可以？
4: 没有那么严格，就是到时候来我们不是会有一个也是类似于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就是出一屏幕信息，如果孩子这个信息能掌握，那说明他的这个基础的学习能力，
0: 就接受能力相对来讲是够的，
4: 我们是可以的。
1: 对对，
4: 如果掌握不了，那我们会明确拒绝。
0: OK，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0: 就如果你接近在8岁左右的话，其实可以去试试看。
1: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4个字，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李老师的微信，去详细咨询一下他。另外的话，会在本周末进行一个速记特训营公开课的活动。大家如果有时间，想要让家里面孩子8到18岁年龄段合适的小朋友们去听一听这个公开课的话，
0: 寻找新的学习方法。 买啊，
1: 去了解一下
0: 找方式、啊、
1: 提升一下自己的学习逻辑的话，可以添加李老师的微信，然后缴纳9.9元就可以锁定一个席位，就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得锁定啊，你不锁定的话、嗯、这个席位又没了，你下次这个叫什么暑假前是真没有了。
0: 不可能每一次都要给大家增加这个公开课，这次已经是破例给大家增加了，在这个周末
1: 的
0: 四节公开课的时间。
1: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我们的李老师啊，输入的

0: 是最强大脑四个字。
1: 嗯，
0: 然后生动优选好物推荐，本周给大家推荐的是由海洋人参称号称的这个滋补好物，就是即食花椒。
1: 哦，听说那个样品已经寄给你了，
0: 据说这个样品已经在路上了。
1: 对对对，今天应该会收到。
0: 据说我们那个样品还没有贴那个什么，
1: 都没有给我们外包装，
0: 没有外包装。他说因为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就是刚刚下线，所以第一时间寄给我们。
1: 而且我们听众如果是在前两天时候有买的话，应该是明天会正式发出。
0: 对对对，明天
1: 你得到的就是完整的，
0: 就是、
1: 最新鲜的完整包装的。
0: 你们那个是有那个包装皮的啊？嗯、然后甄选到的是越南。的茶鱼，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的纯净，肉质也非常的鲜嫩饱满，所以呢就是给大家用到的是这个茶鱼的花椒，两大根整条的花椒啊，每瓶的固体物大于等于45%，每一瓶有150克，市面上大部分的花椒
1: 一瓶都是
0: 70克。我后来才
1: 知道啊，我上次吃的是70克的包装。
0: 哦，是不是
1: 这次就是同样100，是
0: 对，因为一般
1: 瓶子差不多大，但是里面塞了150毫升。
0: OK， 因为原来我们就是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说我给我妈买过别的品牌吗、嗯、大部分确实是这个至少是100克以下的吧，没有那么大的、嗯、所以它的花椒都是切成段儿的。
1: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收到那种没有包装的吗？因为我一直催他，我说你快点给他吃一下，让他试试看，试了就会买。
0: 是是，然后你是为了让我买是吧？对，有这个可能了。他全程用到的是纯牛奶炖煮，没有加一滴水，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找到这种更适合咱们中国人肠胃的这个花椒，即食花椒的话、嗯，也可以了解一下。它里面还添加了整颗的这个燕麦，还有草原的青稞，
1: 有很多
0: 膳食纤维也非常的丰富，而且里面还添加了这个就是苹果汁，然后玉竹。等等，就是它有一些调味吧，因为里面没有放蔗糖啊。
1: 它的调味就是我吃起来就是非常适合夏天，
0: 就清爽嘛，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么甜。控糖的朋友可以闭眼入。嗯、节目专属福利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每一瓶是150克，买两组再多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手5盒，一共30瓶，性价比非常的高，又营养又好吃。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两个字，在直接这个发送过来，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啊。
1: 嗯、然后花椒的椒一定要记得是那个月字旁的椒。
0: 对，有520准备这个作为一个伴手礼的，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
1: 是的，
0: 就是
1: 它是
0: 有这种盒子包装的。
1: 嗯，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最强大脑的这个孙涛老师。孙涛老师今天会跟我们说一个消息啊，就是在本周末的时候会有速记特训营的这个公开课。
1: 嗯，
0: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
1: 没错
0: 这四个字，然后就可以这个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你们这期是直播还是录播啊？
1: 他们要跟去年有一期节目很像，
0: 嘉宾好像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嘉宾是孙涛老师。
1: 近连续好几年，每次到差不多到了这个时候吧，寒暑假前各有一次，孙涛老师都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对，然后这次其实是今年的第二次哈。上次是什么情况，孙涛老师？
2: 上次我讲线下课，有一个家长说：“孙老师，我听你的广播已经听了3年了。”
0: 对对对，是是是。
2: 我说你听了3年才来，你定力真好。
0: 定力真好。那个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啊，大家别输错，输错是没有关键词的回复的。
1: 没错。
0: 然后有朋友有在问，他说那个物理方面有所提升吗？可以有所提升吗？
2: 我跟大家讲，学物理和学数学的方法它是一样的。
1: 嗯，
2: 就学习方法，就是我们说这个成绩好，它其实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你就是成绩好，它其实是一个思考的系统。
0: 嗯，
2: 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智商，而在于就是思考系统之间的差别。
0: 嗯，
2: 对，就是你有的人他其实一直在追这个单纯的结果。
0: 嗯，
2: 而我们做的是给孩子一套完整正确的思考的系统，
0: 就是底层逻辑给他理顺。
2: 对你，对你，你没有思考系统，其实你每一个学科在学的时候，都每一次学新的知识都是从零开始的。
0: 对对。
2: 而你有了正确的思考系统，你能够搭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0: 对。
2: 然后你每一步其实都是在跟未来在不断的铺路，
0: 哎，
2: 它就是这个最明显的区别。
0: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多留孙涛老师啦。
0: 谢谢您，再见。
2: 好，谢谢。
3: 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8: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7: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5: Number one，
6: 潮台。
9: 起床，刷牙，洗脸，
1: 上班。